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1: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
4: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咱们的都稳加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啊。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哎呀思思你，我又迟到了，今天早上绝对特别堵，你咋不早走呢？叫我可说你，可说你。虽然吧，这个工作就迟到了。我说实话，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迟就迟了。然后你人生走错路就走错路，这也不重要。但是咱能避免的事情，是不是提前预知一下就能避免了吗？这个时间你看，今天是周六，加上不限那个不限号，啊，又是早高峰，人肯定今天早上特别堵啊。我这个时间段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堵在路上了。教大家一个堵车的时候放松心情的一个方式和技巧。堵车的时候你就回头看一下后边的车，哎，你一看咱们100步笑50步的时候，你心里边就顿时会觉得特别舒服呀。有朋友说，孙思思你疯了吗？不是，你想你堵到路中间，就好比到了世外桃源，领导抓不着，媳妇儿你骂声你也听不着啊。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但是等到了那个单位，他就说，哎呀你迟到了，领导说你且罚款，月底一看你的工资单，媳妇儿说让你早点走，这个月又得这么的钱。有朋友说，你能不能不要延伸，本来你说前半句的时候还挺高兴的，你说后半句的时候什么玩意儿？哎，不带骂人啊，不带骂人啊。张小张说，堵上了，播放1055，谢谢你帮我宣传啊。这朋友又说了，手机闹钟设置1到5个响铃，今天周六，这会儿还在车里，这会儿还在往车里走，又菜又爱玩，你真的人如其名，又菜又爱玩。 8:09了，你现在往外走，这会儿是最堵最堵的时候。现在我们真的大家帮助大家，就是哪个路段是好走的，哪个路段不太好走，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请问一下，此时此刻你走到哪里呢？哪个路段不太好走呢？我们一起大家帮助大家。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好事发生了啊。最近呢有几件大好事儿要跟大家好好分享。第一个就是天气，朋友们，这两天天气，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出来要上班。最近呢天气呢都是以晴天为主，今天是5月9号，然后到了5月10号，最高气温，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35度是什么样的天气？我孙思思本人都已经开始穿短袖了。哎呀，这位朋友说，我爷呀堵成啥了？哪块堵，哪块不太堵，你都跟我们说一下啊。那尤其是哪里不堵，因为说你现在堵了，也堵点了，也没办法了。星火路、长安路，这都铁堵的地方。35度，咱们西安已经是一秒入夏了，热到模糊啊！太阳伞呀、小风扇呀、冰水三件套，你们可以备齐了。还有冰袖啊之类的，就全部都带上，不要晒黑啊。另外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住在奥体中心附近的朋友，经常会在奥体中心去打球啊之类的朋友们，从5月6号一直持续到20号。西安奥体中心发布通知了，因为举办大型的活动，从5月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20号全天，体育场新啊，奥体体育中心，奥体中心体育场新暂停开放，5月21号起恢复。想在场新跑步的啊，打卡的朋友们，这半个月咱们就转战周边的公园啊、跑道啊之类的，跑一跑就可以了。奥体中心明星包场了，咱们跑友就让人录。

挺好的，只要你想一场这种活动，其实为我们周边带来很多很多的客群客流，带来的客流带来的相对的就是钱，这个整个经济体往前运转才发展得更好。所以建议所有爱跑步的朋友们换个地方跑，说不定能遇到更多晨练的大爷，铁打的跑道，流水的活动。前两天呢，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哎呀，他现在啊不知道咋回事，现在特别特别，哎呀，想退休。我说是不是现在当代人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30岁左右的，他想退休，但是40岁左右的他就开始使劲努力拼搏了。来，让我做一个调查，谁现在此时此刻说，哎，如果现在退休，就跟你这个工资差不多打折80%，能让你退休的，请问一下你愿意退休的打个一，觉得我人生就是还要拼搏，我人生事业到了第二春的打个二，叫我看一下。昨天我跟我几个好朋友在一块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生我跟你讲，40岁刚刚，因为他还没有到40，38岁，自己事业做得也非常厉害，也挺大的。然后跟我说他40岁呢，人生才刚刚开始，50岁就是拼搏的时候。我说你知不知道，像我们30岁的时候，其实只想退休啊。我来看一看啊，辉煌白羊打了一，说我想退休。奔跑打了一，说我也想退休。月亮说2222，我要辉煌拼搏。你才19岁，你事实应该辉煌拼搏的时候。我19岁对未来那充满了希冀，真的，我当时想象当中我30岁至少是刘亦菲啊。知名歌影主模妻，歌手、主持人、模特啊，演员。多蜥蜴人，奔跑打了一 ，SKY 打了一。哎，行了，我知道了。听我节目的你们咋也一天天的努力也拼搏啊？但我觉得我朋友昨天说了一个话，我还挺想跟大家加油打气的，就是现在人的寿命都非常长，基本上平均寿命已经到了70多岁还是80岁了。70几，我应该是77岁，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就是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长，到我们这一代可能会更长更长，可能平均寿命到80多岁，有可能我们都活到100多岁的百岁老人非常非常多。所以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因为他当时他是38、39岁左右，他说我人生当中，我觉得30到40岁之间，把人生所有的该闯的事情、该踩的坑全部都踩完了，40岁才是事业正拼和正辉煌的时候。因为40岁你就知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有哪些东西是坑，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所以40岁是开始重新辉煌、走上坡路的时候。50岁，你的心劲儿、韧劲儿和各个方面已经达到了某一个阶层，所以在50岁，你要重新开始再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更好的时候。所以40岁是正式闯的时候，50岁是正式拼和重新开启人生第二，就是事业第二春的时候。有肯定有很多朋友看0309啊，然后很多朋友都打了一，很多哎呀，我累了，我想休息。听我说，所有的人说躺平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躺平，你们绝对在做仰卧起坐，就是坐起来干了一下，觉得啊好像不太值当，或者说反正也做不上去，所以你现在选择了暂时性的躺平，但一旦有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抓住并且奋力向前，我要为你们鼓掌。双眼皮说，今儿周六你咋上班，一看你就是不是正经上班人，咋的了？你不当老板啊？你也不是老板，因为老板一般啊，可着了员工上班，员工不少上一天班，他都在想，你是一个财富自由的躺在家里的人，是不是双眼皮儿？双眼皮儿，一天天的不好上班，今天公休不？正常工作日，攒假攒到今儿了。然后这个话说你那个嘴巴巴巴巴巴巴啥多你知道吗？你糊涂说鸡汤吗？不是，哎，真的不是鸡汤，真的不是鸡汤。就是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发自于内心的，我讲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昨天还有一个事情啊，昨天凌晨啊，油价上调了。92号汽油每升涨了2.5毛啊，每加一箱油多花12.5块。自从5月8号20-40，国内汽柴油分别每吨上调了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92号汽油上涨了两

块，2.5毛。然后95号汽油上涨了2.7毛，0号柴油上涨了2.7毛每升。按照50升油箱算的话，加满92号会多花12.5块，这是油价几连涨了。我前天是不是提醒大家赶紧去加油？没加上的，谁没加上？叫我看一看。不能秉持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能办事儿，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批评你。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会受穷。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等于我们节目宗旨。帅皮说忘了我没加油，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省钱的事你不积极，花钱事都有你，这样怎么完成你的原始资本积累？还没干个啥就想着哎呀我要去犒劳犒劳自己，当代年轻人就这样子。哎，这个月就是虽然我今天什么也没干，但是我辛苦我自己了，我买个20多块钱的奶茶吧。27块钱的奶茶，27块钱都给我买一箱奶了，他都给我买一篮篮鸡蛋了。你自己买点抹茶，或者你买点茶叶自己磨完粉，哦，这有点夸张，买点抹茶，你自己再搞点牛奶，这不还纯牛奶的吗？不比那个什么植墨的好多了呀？啊，这朋友说我麻将打赢了一箱油，还打麻将，批评你。双眼皮你老爱批评，我跟你讲，打麻将咱就是出玩一玩。这位朋友说昨天下午刚好没油了，正好加满了，你看这就是课代表0309，掌声。节目听咱们要听个哈数，你就光听一个啊，我每天都是哈哈哈，完了真正能给你带来省钱的事你就不听。当然呢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到8点了，对不对？8点了，我要再说一遍。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48集的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将于明晚登陆 CCTV1 黄金档以及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秦海璐、刘浩存主演，王菲献唱同名主题曲。主角讲的是秦腔艺人秦娥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陕西方言、秦腔民俗，满满的陕西味儿。请大家明天晚上8点来锁定一下央视一套或者是腾讯视频都是可以的。张艺谋监制，王菲唱歌啊，张嘉译演秦腔，再加上新生派的代表，现在刘浩存也是算流量了吧，刘浩存加在一起，这就是咱们陕西人狂喜。晚上呢我已经备好了，就是明天晚上备好肉夹馍冰封，边吃边看陕味追剧，正宗的打开方式，骄傲呀。哎，你怎么知道写主角的这个歌曲的作词人是我嫂子呀？又不好说，人家也没问呀。哎呦妈，思思，嫂子过年给你包红包不？嫂子过年给我娃包红包，我有娃了，现在哪给我包红包啊？有孩子之前我是团宠，有孩子之后呢，孩子团宠我算啥呀？哎，那个双眼皮说憋住，哎，什么憋住啊？汤圆妈咪说嫂子作词，对对对。啊，时间来到了8点20分。哎呀，相信今天在车上的有一些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吧？我亲亲的嫂子，前两天王菲不是这个歌叭一下上了各种各样的热搜。王菲的这首主角，哎，我现在都会唱了。我朋友们，我给大家唱两句可以吗？我给大家唱两句，不行不行，我必须要唱两句。这个曲词曲作者，这个曲词的作者是我嫂子。这两天我有多骄傲呢，就是各大音乐人啊，还有包括一些关于做音乐的博主都在分析王菲的，要么是唱腔，要么是这个作词。哎呀，这个词说实话，我自己本人有一些字态其实都念不通，但是人家那个评论写完了之后真的非常高深，你们去看一下，你去搜一下，搜一下。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大家转一下主角，唱两

去吧。就主角就王菲这个歌啊，就我们全家都必须上桌。那个力争上又说，我就今儿来看看是不是还来再聊嫂子。我跟你说，你来的恰恰当当好，刚刚都没有聊，因为我忍住了。我觉得人不能就老提老提，显得我这人可丧眼了，就沾亲带故一点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合适。咱在重点曲目里边就是提一下，我刚刚呢在提陕味大剧主角，明天晚上开播，陕这个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王菲演唱的这个主题曲说新闻呢。哎呀，没有想到这个新闻跟我孙思思本人沾亲带故啊。杨总说，那你看我能上桌不？你能上桌，你可太能上桌了，你的八卦我要讲起来，我跟你说全国人民震惊啊。杨总，你以后啊把这个八卦你要好好跟我说一下，不见得，真的不见得你能平平安度过。独宠经理说，来吃瓜了，杨总你真抓我爸爸上了。真的，那个杨总以后我婚礼你来啊，你看你他又收一份子钱。来吧主角，我跟大家刚好唱两句啊。我从那个陕西话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唱。

你就说这词儿写的。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谁能想象我嫂子一个小时写出来的呀？

哎呀妈呀，这词儿写的，谁家嫂子写的？不会是我嫂子写的吧？哎呀，还有朋友说，这谁能听出来是王菲唱的？我以为你唱的呢。让王菲先唱吧，不然没有这个影响力。我也算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汤圆妈咪说，你和你哥都是能蹭上嫂子的流量了。那可当呢，我跟你说了嘛，一人得道，我们全家升天呀。还有朋友说这陕西话代表，对，我就是觉得很佩服王菲啊，地地道道的，她也北京的，哎，是应该是北京还是哪一块姑娘是不是？然后我在香港待了这么。

多年，他居然把陕西话说得这么标准，而且很好听。就是因为王菲唱了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全国很多朋友都又开始关注陕西方言，陕西的各个剧种啊，陕西的秦腔，我觉得这个把我们的秦腔后继有人，我觉得一定会有人，你比如说像那个邓叫什么，对对对，陈丽君火的时候粤剧，那时候我特别爱陈丽君，你知道在那一段时间有不少的浙江的小孩乃至全国的小孩子去学粤剧，粤剧他那个声音相对来说我就是婉转悠扬一些，他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粤剧他可能比如说

就粤剧它是小嗓，但是咱们陕西唱的不一样，你把我五环嘛拿起走撒啊，味儿不一样，味儿不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陕西啊秦腔不唱吼起来。希望这个剧可以播出顺利，也希望所有全国的朋友们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剧种秦腔，也有更多的孩子们愿意去学习秦腔。美食说，陕西融媒体也是站起来了，我们只是坐着又没跪着，我们以后就站着，咱们也是上桌吃饭了，挺好挺好，开心。另外呢，咱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全国的敬老会陕西代表团出征了，全国第五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陕西代表团已经出征仪式已经出发了，已经举行了。陕西呢派出了400多名运动员啊，实现了14大项的全覆盖，这个创了参赛项目最全、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历史记录。咱们希望叔叔阿姨们赛出凤彩，平安凯旋。真的特别好，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整个社会的经济也好，还是文旅啊各个方面，有点往那个银发经济上靠。包括过去我们说哈，健身体育大会好像都是年轻人的事情，现在你看第五届全国已经办五届了，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特别好，强身健体，而且呢多做一些跟老年人相关的活动。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说哎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多想退休，我说啥意思，你现在还没有努力的你就想退休，他说对啊，现在其实那个叔叔阿姨们应该是最有经济实力的。我说这话怎么此话怎讲，他说你现在想有，如果假设你有退休金，然后你有钱，是不是这个叫有闲，叫有钱有闲。我仔细咂巴一下好像是这样的，怪不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银发经济方向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快啊，要更快乐一些。掌声掌声掌声，陕西的叔叔阿姨们，你看打太极啊，扭秧歌啊，乒乓球啊，干啥，人家样样能。年轻人躲在床上搁那可能躺着玩手机呢，哎呀又说自己腰酸背疼，全身浑身都是病。老年人不一样了，状态很好。昨天我跟我一个叔叔在聊天，我叔叔昨天刚刚退休，我说叔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你们现在就退休了，有钱有闲，你现在想出去玩你就出去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叔说但是你看我现在那个人老了退休了，病可就来了吗？我说你叔你这话说笑了，我们年轻人你以为病没来吗？现在很多病都是小龄化呀，你看比如说拿大家屏幕面前的我来说，我现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左肩是肩周炎，右手腱鞘炎，左腿还有积水。有朋友说本来想做一个有趣的人，却不小心做了一个小豆儿。哎，支持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是的，包括你看北京京韵大鼓京剧，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京剧的原型其实就是秦腔。在很早之前，其实在主流上的比如说叫花雅之争，雅部其实指的是昆曲啊，那个时候唱的是昆曲。那现在的京剧是怎么来的，京剧叫板腔变化体啊，跟大家刚好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两天有研究这个京剧的叫板腔变化体。最开始使用板腔变化体的是什么，就是咱们梆子腔，什么，就是我们秦腔。当年秦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艺人叫魏长生，进京啊给慈禧太后献艺，当时啊在北京城那是火的啊天翻地覆，那喷。

火呀，然后这个凳子上面的技巧非常厉害。慢慢慢慢的，北京话呢，它就结合自己当地的语言和我们秦腔的这种板腔变化体结合成了京剧。所以你要非说的话，其实京剧的诞生起源跟我们秦腔多多少少沾点关系。秦腔百戏之祖，反正对于我们陕西人来说，我就觉得它百戏之祖。哎，实际上不是啊，那个你非得要说之祖，应该是傩戏，就是在古代傩啊。聊多了聊多了啊，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个大事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我还没有切好呢。最近呢有一个我自己的朋友，也是一个商家找到我，他说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有没有孩子有需求的，我今天做一个测试，如果大家有需求我就接这个资讯，没有需求我就告诉他你也不用来了，给你省点钱。我想问一下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的所有大家以及在直播间的所有，就是正在听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家里面的孩子你会不会担心他的成长长高个头问题？然后想不想知道孩子的天赋点亮在哪个方向呢？很多人都说每个人不一定说要做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木板效应嘛，不一定说要把每一板都补齐，但是我们要让某一个板特别特别的高，这说不定是孩子未来一个立足之本。所以今天我想问一下大家，谁家的孩子想测试一下，比如说自己天赋云，我们的天赋在哪个方向去点亮，挺准的，那个我自己测过，我发誓我自己测过。他里边其中说了一项，就说思思你的这个阅读是有一些障碍的，我说哇太准了，就是我的阅读障碍到哪儿呢，就是我比如说现在读一遍，读完了我就不记得，我脑子里边完全不记得刚刚说了些什么，我必须要反反复复看上4-5遍以上，我才能把这些东西才捋顺他在说什么，有一点点阅读障碍他都给我弄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说我的天赋点亮点比如说在这个领导力上啊，我说哦这个也可以，还有说语言的天赋也是可以点亮的，我说哎你们这个还挺准。谁想去测一下，第一天赋云孩子天赋在哪里点亮，我们以后着重在哪个方向培养，并且有哪些是有短板的是可以补齐的，这个天赋云都帮你去一一给孩子有做一个规划。第二个呢就是测一下孩子的骨龄，因为骨龄是这样的，很多小朋友就像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特别高，是我们班那种第一第二高的，但是我发现他到初中之后就不长了，这个就是骨龄超前。所以如果这个孩子长得太快啊，比同龄人都高，你稍微注意一下，不一定后边还能长高，原因是这个骨龄的问题。或者孩子特别矮心里边会觉得挺慌的，给孩子测测骨龄测完骨龄之后，我们后期会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治疗之类的，帮助孩子提前预知预判。谁有需求的，我来说一下价格可以吗？我先说一下我自己跟他谈到的这个价格，然后如果大家有需求，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把你全部的电话号码留过来就可以了，你的这个姓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来说一下，99块钱一个是天赋云，你可以测个天赋云加上测骨龄。你们是这样，因为那个抖音给我弹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说不合理啊。我没有让大家，就是我只是测试一下，我只是测试一下，在后台私信我，就是全部电话号码，或者你像这样打个一也可以，因为现在抖音又开始屏蔽我，哎呦。他还没上的这个广告资讯没有上，我先想测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大家有需求我刚好把这个资讯带给大家，这不是双向欢喜吗？如果大家也没有需求，我就说让我朋友别花钱了。今天跟思思学习了新知识，我土豆你我 I potato you 日出东方打了个一号，然后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把全部电话号码留过来，有需求的99块钱99米这样表达可以吗？99米，你可以有一个天赋云的测试加上骨龄的测试，有需求的在我的私信留下全部的电话号码，我看这次人要是多，日出东方还有那个这个什么先生，你在后台私信我，如果私信我多的话呢，我就把这个资讯带过来，如果私信我99包解读吗？包解读
所有都包了，这是我自己给大家起到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有需求想要测天赋云加上一块测一下骨龄，两个加起来99，我绝对是市面上 best 便宜的。谁有需求在我的私信后台，因为他还没上，如果大家说、我一看可能只有两三个人，那我帮你们就对接一下就好了。如果人数比较多，比如说今天来了一下来了20个人，那我就知道了大家有这个需求，那么明天我往前放一放，让这个资讯可以上一上。还有这个 WXW 然后也打了一，在后台私信我把全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好吗？这样的话如果这次我们人数不是很多，我就把这几个就给他推完就完了，就帮个忙。当然我肯定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如果有需求，然后我们可以正常运转下来吧，因为做节目就是这样子，咱们艺术艺术，有艺能卖出来也叫数。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能把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真的能便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便宜，我觉得这也是双向互利了嘛。有朋友说在你哥那家，在那边加了就不用加了啊。没有加的在我这儿后台私信我，留下全部的电话号码啊。在哪里测？在我朋友一个非常大的医院，很大很大啊。他们在那个三亚那边也有这个，三亚博鳌那边也有医院，就是我现在没有确定这个事儿，我还不能告诉你说是哪一家医院啊。我不能说，因为他还没有上资讯，只是我现在要做一个测试，如果人多了我跟他说让他上资讯，人少了我让他省点钱。傅老师说主角作曲是我发小啊，那巧了吗？不是，作词是我嫂子。WXY 说电话已留好， OK 我收到了。为啥我发不了第二次私信？真的发不了，我给你时间的留言，等一下啊。好，现在你可以发了，现在你可以发了。咱俩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些沾心带故啊。这个默默也说了电话已留， OK 好，谁电话留了回来了之后在我这儿再说一个电话已留，如果今天超过20个人的话我就让他来，因为我觉得大家是有需求的，没有超过20个人就让他不来了，歇着啊。好了，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哦。前言

0: 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冬玉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淡。

厚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5: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
6: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妈呀思思你嘴可真能说呀，8888不带停的，8:45了。我们的歌我还没说呢，朋友们，咱们呢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写上你想听的歌给谁和为什么。如果人数等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啊，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把自己最新的一些苦恼跟我来分享，有一些语言没有办法到达的边境，我们也让音乐替我们去传达。当然在这个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母亲节要来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520也要来了，最近准备好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媳妇儿准备礼物了吗？哎，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没有，就没有习惯自己是一个妈妈。刚刚有个朋友说，哎，你这个母亲节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突然才反应上来，我说哇，我也要过母亲节嘞，两个节我都能站上，站点边儿。

马上明天母亲节，然后520表白日，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礼物。然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也是爱听原产地。我觉得爱听原产地可能也是疯了，我不知道他上哪儿找来这么多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而且他这个词儿写的特别好，叫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的呵护里。你就把这句话一说出去，王炸。假设你现在送你媳妇儿一个，媳妇儿，我送你一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媳妇儿就已经疯了。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爱赫莲娜，没有人不爱黑绷带。当然，他可能会先责怪你，先这么说的：你这个死鬼，买这么多东西，这么贵东西干什么呀？你不知道省省钱吗？这个时候你就要下一句：我想让这个赫莲娜黑绷带替我爱你，虽然我现在已经把你包裹很足了，但是我希望他可以替我把我爱你藏进你每一次的肌肤呵护里。你说媳妇儿会不会想完了以后说，你最近是不是犯啥事儿了？你给我说说呗，你这样讲我挺瘆得慌的。这位朋友来说，我被两个男生表白了，一个送了我一串钟楼毛毯的钟楼毛毯买的廉价项链，把我给感动的。梅子，你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啊，送个廉价串串项链就把你给感动了，除非证明一件事情，你就是喜欢他。他别说送你廉价项链了，他就送你一双筷子你也高兴。你要是不喜欢他，他送你黄金，你看你喜不喜欢？送黄金可以，送黄金就喜欢。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呢，当然爱听原产地你也就知道，只要知道它，你就知道这个黑绷带绝对是非常便宜的。50毫升的正装，基本上呢，在官网价格是4000多块钱，你在外边买的，大概现在也降价，也就3000多块钱你能买得到。但是今天的哇，等一下，我没看错吧？你那个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你别胡整。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等一下，我怕我读错了，等一下啊。微信登录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520下单。妈呀，那没弄错吧？520商场福利，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正装50毫升的，卖520块钱。卖520，他疯了吗？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啊，觉得疯了的打一。不是，谁家好人赫莲娜黑绷带卖520啊，520块钱。梅子打了个一，对啊，谁原来买过黑绷带啊？我没买过，我用过我朋友的，我去他们家借住的时候用了一下他的黑绷带，好用，特别好用。除了价格不好用，今天的价格也好用了。卡卡花园说是正品吗？我也想问一下，是正品吗？520块钱，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边还有一句话，有效期到2027年11月07产品，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哇哦，哇哦！朋友们，微信登录好就有需求的啊，这个有没有需求我都觉得太夸张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你来搜索好听1055，回复520，直接下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20块钱买。这个呢是这个是爱听原产地爱总带来的啊。07、27，但是化妆品07和我们这种07是不一样的，它还有一年有效期，就27年的7月份，27年11月份才过期。
2年啊，差不多2年的时间。

说出来。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次突然发现同事有小群，但是里面没有加我，而且在议论关于我的事情，我只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但是心里边特别在意，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请问一下我要怎么弄呢？一般来说，被孤立的人有几大特点吧，几大类。第一是你比别人差，第二你比别人优秀，第三你跟别人不一样，第四你们交集少，平常在单位话比较少，跟人走的会比较远一些。你先忖度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且他刚刚说了，在群里面探讨的就是关于他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和现在真的完全不一样。如果我20岁出头的话，我一定会跑去质问，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在讨论我什么呢？咱们张开面来说一说，有什么好在背地里边嚼舌根呢？你们是长舌妇吗？就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翻出来，并且站在他们面前当众让给他们难堪，然后后期可能我们就关系就完全破裂啊。但是10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我今年31岁了，我就笑笑，因为本来就不是同路的人啊，你要跟你自己那些本来不是同路的人做朋友吗？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从小到大我们选择朋友都是选择我喜欢的人交朋友，人生你遇到的人那么多呀，未必这个人他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适合做我朋友，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要跟我在一块的。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现在想想你刚开始入职的一些公司，那些人他们在背后说你八卦的人也好，什么样的人也好，他们爱说背后别人八卦的人，他总有一天拉着你也要说别人八卦。我10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那些我当年职场当中就跟我不对付的人，或者我融入不了的圈子，早都随着时间消失在我的人生当中了，我跟他们这10年间根本就没有交集，所以不用过多在意。妹子说，听到思思姐姐的电台，我一早上心情都很好，我有一点重度抑郁都好了一大半。抱抱你，我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同时，你有什么样的想不通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请问一下老妹说的是也不是？所以这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把话说回来，在乎集体归属感是基因里存在的，因为我们是需要把情感寄托在群体身上，我们是群居生物。为什么当代人都要说我们要把自己情感寄托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因为它是反基因的。情感寄托在自己身上，并且只关注自己，这是我们后期需要训练才得到的。而基因里面带来的本来就是我们需要把情感寄托在他人身上。抱团取暖是大多数人都有的心理倾向性，这让我们感觉到是有安全感的。但可能你的群体不在这儿，这么大的单位，这么多人愁遇不到你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吗？而且你就说啊，我落后了，那我成长空间我也不堪一时的低谷和一时的落后呀。我想说的是，所有被孤立的人都有容身之处，只要我们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他们不重要。首先，所有的朋友，当你心里面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情绪剥离，剥离你的错和他们的课题。你心里在意很正常，这是正常反应，被议论被排斥触发我们的归属感危机。但是我们心里要确定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别人在背后议论你反映的是他们的格局和他们的需求，不是你的价值，你不应该为他们的需求去做买单。他们动机是啥？可能是小圈子小团体要有一个认同感，可能是找一个共同的人物话题拉近彼此距离，也可能是因为嫉妒也好，误解也好，或者是仅仅无话可施，说的时候的这个低级消遣。无论哪一种，通过排他来获得向内聚集的就是幼稚行为。你为什么要跟幼稚的行为在一起呢？不要用为别人犯的错误而惩罚自己。如果你反复再开始回想，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啊，就掉入他们的陷阱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错的是那种非健康沟通的办公室风气。别人说我了，你看这句话，我觉得你要跟自己讲，别人说我了，那肯定他有问题。我说别人了，我都说他了，那他就没有错吗？我们的心情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没问题。所以既然选择了，我们假装不知道，就把这场戏演到极致。这里演的不是委屈自己，而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防守方式，保持绝对的常态化和礼貌。明天见到这些同事，你还是专业的微笑，还是专业的问候。你越淡定越从容，他们反而心生疑惑，他到底知不知道呢？他咋一点不心虚呢？你的坦然就是他们的一面镜子，照出他们的鬼鬼祟祟。所以当我们把精神力抽回到自己自建的身上，这就是职场当中最有力的回击。当我们专注于自己业务的变强，拓展外部的资源，考取重量的正级证书等等一系列的，那些小圈子的窃窃私语就会变得特别无关紧要。真的，当你有一个很多的人事物都变小了，我跟大家讲啊，我原来听杨子说了一番话，虽然很多的人事物都变小了，我跟大家讲啊，我原来听杨子说了一番话，虽然他不符合发展观，他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逻辑啊，但是我们可以借用这种思想方式，你可以把每一个人当 NPC， 你尝试一下，你把每一个人都当 NPC， 你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如果有人给你使绊子了，你就想，哦，现在我的剧情到了别人给我使绊子的时候了，接受，坦然接受，下一次我避过去就好了。所以人生要是自己的主角，当有一天我们朝着某一个目标前进，他们都需要仰视的那个位置了，你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那时候那些噪音自然而然就散掉了。可能被悄悄排除在外的这种孤独感，你可能会像根刺一下把你时不时扎一下，但我想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让自己陷入到什么所谓的狼狈追问，保护好我们内心的这份敏感，不要让它指向自己的自我攻击。真正属于你的圈子不需要你小心翼翼地贴过去，它会在阳光下一路为你敞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0: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 5% 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

0: 上句号，但新沉淀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3: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2: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3: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2: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3: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2: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哟。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

0: 宝藏吧。
1: 小星，伦敦戏剧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2: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1: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2: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1: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2: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1: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2: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生活当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无数的挑战和困难，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无论是在迷茫当中找寻方向，还是在困境当中寻求突破，他告诉你，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无论前方有多崎岖，都要勇敢地走下去。为你送上陈迅这首《路一直都在》。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9号，来到周六，就是调休要补班，所以今天是个工作日哈。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继续为你送上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觅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林忆莲这首《一个人》，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的天气啊，今儿是周六，目前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8度，最低15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33度，最低18度，后天多云，最高36度，最低19度哈。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基本上这个最高温度都会突破30度，夏天的这种感觉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又期盼着说啊，能够艳阳高照，但是会发现西安的这个春天真的是太短了，一瞬间就进入到了高温的一个状态。继续为你送上蔡淳佳《南屏晚钟》。

大理不仅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更承载着无数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忙碌的生活里，你感到疲倦或者是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往哪里走，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郝云用他的歌声描绘了一个远离尘嚣、充满诗意和远方的大理。那里呢，有清新的空气、辽阔的景色，还有那些街头当中啊，等待我们去发现的故事和爱情。漫步在大理古城的街头，或是洱海边，感受那份宁静和美好，为你送上。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

0: 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他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他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他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证据，每当翻看都会让回忆变得鲜明和深刻，肆无忌惮的光线，差些要模糊的脸，笑得很清浅，以及说不出声的语言和缠绵，这些都藏在心里面，成了无法磨灭的记忆。这些相片见证了曾经的相遇相见、失眠失约，以及那些曾经搁浅却又突然变得鲜艳的瞬间，既害怕失去又眷恋那份美好。为你送上蔡依林这首彩色相片。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受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阿杜坚持到底。

0: 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 Yoga 林宥嘉这首伯乐。林宥嘉呢一直是一个很会使用情绪的歌者，知乎上有人说他现场表达比 CD 更高出一个 level。 不同于科班出身的歌手，没有经历过系统学习的林宥嘉呢，在写歌这件事情上面可谓是困难重重，而最终他终于坚信自己脑海当中的想法和旋律，一边学习音乐知识，一边去探索自己写歌，成功的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神秘嘉宾》。2008年的时候，他的专辑正式的发行，《眼色》被翻唱了一次又一次，《残酷月光》成了林宥嘉经典的曲目，而《伯乐》呢，则是在 Yoga 苦情歌的路上留下了第一个足迹。为你送上林宥嘉这首《伯乐》，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陈奕迅《明年今日》。

在99年的时候，那英发行了专辑《干脆》，这是一张不容忽视的好专辑。专辑里面十首作品，有着20世纪末的经典名句《愿赌服输》，也有《梦醒了》的续篇《梦一场》，还有让人很惊喜的《相见不如怀念》，以袁惟仁和小柯为首的幕后班底操刀制作。上一张专辑呢，打着征服的旗号，却讲述了一个很悲切的被征服的故事。这张专辑依旧是十首作品，讲述了十个和《干脆》两个字儿无关的哀怨缠绵的爱情故事。那静下心呢，在那英干净的歌声和优美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回味，倒也不失是一种享受啊。为你送上那英这首愿赌服输，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 I will wish you were here。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2: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它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如果说王心凌呢让人想起了微笑 Pasta， 那微笑 Pasta 让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的就是张栋梁饰演的何群，那个永远挂着笑自带王子气质的大明星何群，是多少少女的青春，又是多少男生的白月光。为你送上张栋梁这首只因为你，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Aline 黄丽玲 More Like Me。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3: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2: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3: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2: 什么共同点？
3: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2: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3: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

0: 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衣架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提到陈绮贞呢，我们都会提到无外乎两个男人，一位呢是曾经的男友钟成虎，另一位呢则是和他合唱的《私奔到月球》的阿信啊。就连分手的消息公布的时候，都能看到阿信有机会了这样的评论。但是其实陈绮贞合作过的还有伍佰、许巍等等这样的老炮啊，就像是他自己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到的，他很难被归类到任何一个派别，但是还好他并没有去解释或者是澄清这种误会。所以八卦终究会过去，但是音乐会留着，为你送上五月天和陈绮贞私奔到月球。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胡夏爱夏。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不同于其他艺人希望打破大众眼中的标签，寻求转型多变，王心凌并不排斥自己的甜。有人说，回忆年轻的偶像，其实是变相的在怀念那个时期当时爱着偶像的自己。所以当王心凌穿着制服，绑着高马尾，唱着爱你的时候，时间仿佛真的可以回到那个听着磁带投票还要发送短信的年代。许多人都在感叹说青春回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逝去的青春回不来，但是我们依然怀念着青春，并且感谢那个可以让我们忘记时间、短暂体验青春回忆的人。为你送上王心凌这首《月光》，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郭靖，总算我们也爱过。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

0: 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1: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0: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1: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0: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2: 心脏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五客群全部都给你。5: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0度，最低15度，明天预报最高33度啊，最低16度，后天预报最高36度，最低19度。所以你看这个周末的时候，这个升温很明显，特别是到下周一的时候啊，最高温度会来到36度左右。持续为你送上五月天咸鱼。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这首《我恨我爱你》，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先来和你分享一个预告，一个我们的活动啊，也是个福利活动。那频率的大消息，在5月12号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受到广东省珠海的这个珠宝的这个玉石协会的邀请啊，即将抵达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啊，化身好物溯源官，现场直播溯源，带你来了解翡翠的前世今生，从源头团购缅甸 A 货翡翠，现场看翡翠原石切片，私人定制你的翡翠饰品。那距离翡翠溯源直播还有一天的时间，那欢迎你来搜索关注陕西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翡翠两个字，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我们的粉丝专属社群，开播第一时间提醒。另外呢，还能够优先的领直播的专属礼包，10元无门槛的券，还有满200元就能享受到的满减，下单超级的划算。那关注抢先福利群的消息，跟着主持人溯源翡翠了解行业抢福利，我们在群里等着你哈。那进群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先添加福利官，之后福利官会依次把你添加到专属的社群当中，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来搜索好听搜索陕西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因为这次是雅文来带队，所以搜索陕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翡翠，回复翡翠两个字，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我们的粉丝专属社群。再来说一下今天第二个福利呢，520表白日马上就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送鲜花呢，浪漫却容易凋谢啊，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零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所以不要犹豫，我们今天给你准备的这是冲520送礼的满分答案，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当中。礼物呢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呢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 30% 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是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那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到日常当中，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的一路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高级黑精瓶身啊，这个质感会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重点来了，来说价格，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呢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的是咬咬牙，太心疼钱了。所以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没有听错啊，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下单会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是搜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520，回复520来进行下单。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是官网的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4000多，我们今天给到的价格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只要520。来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520三个数字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6: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时间过。

0: 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1: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0: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1: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0: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1: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0: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1: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0: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1: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0: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

0: 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两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晚间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7点到8点，一个小时啊，长乐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最新的动漫资讯，当然也会每天挑选一部动画来跟大家主题讲一讲。今天要挑选的动画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跟大家不断预告的，所以也能看得出来我确实是非常期待这一部动画的。它就是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昨天也是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稍稍预告了一下，然后也有布置这个节目的节目后作业，当然是一个玩笑的作业啊，但是也是提前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看过之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一直在推这部动画呢？因为它也是一个纯纯的我们的国产原创动画，没有漫画和小说的原作。这样子的原创动画在我们的国内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值得一推的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没有小说或者是漫画原作的话，也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观众的基础，没有任何 IP 的这个火爆程度，那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动画从制作到这个上线，那也就是说整个过程当中可能都是在赌一场没有胜算的这个豪赌啊。
1: 喵午安，喵晚安。
0: 但是其实制作原创的动画也是每一个做动漫人的初心了，所以说在这里也是先悄悄支持一下。
1: 喜欢你的微笑，
0: 不知道大家昨天在这个节目最后预告之后啊，有没有去看一下这个动画？目前已经上线哔哩哔哩了，是在3月27号正式定档，
1: 停在这一
0: 也是从这个4月24号，这个动画也是正式上线哔哩哔哩。而且我觉得这个动画它的整个立意还是比较新颖的，而且它是一个2D 动画。当然，这个2D 动画也是它的这个制作方画眉动画的一个强势的方向。因为画眉动画其实一直在做的都是一些比较治愈系、日常系的这种 2D 的动画，一会儿来跟大家仔细介绍一下这个画眉动画吧，可能平常提它提的不是特别的多。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这一部动画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1: 就是喜欢你。
0: 因为它并没有原作，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剧透啊，就是它完整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只能随着它一季又一季的播出，我们来一点一点跟着这个剧情一起探秘。我觉得这感觉也挺好的，像挖宝一样。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挺好懂的，而且很有情怀。他讲的是一个比较痴迷于拍摄这个怪兽大电影的一个导演，非常年轻的一个导演，他的名字叫做蒙奇。他的名字后面没有蒂鲁夫啊，就是蒙奇。

这个叫做蒙奇的导演呢，就比较喜欢这种啊，我们经常会说叫做特摄片啊，就是比如说像奥特曼这种都叫特摄片啊。那他呢就非常痴迷于拍这种怪兽级的大电影，但是眼看着现在这种怪兽影片越来越没落了，而他自己的梦想呢好像也快在现实当中撑不下去了。所以在他最迷茫的时候，一个离谱的事情发生了，他笔下和脑子里面虚构出来的怪兽居然真实出现在了现实当中。这个故事开始的契机呢，就是他遇到了从异界来的魔族少女，叫做莉亚。而莉亚呢也是连蒙带骗啊，把蒙奇拉到了他们的怪兽世界，然后去给怪兽拍一个属于他们的大电影。喜欢你的微笑。当然在这个怪兽的世界里，除了有莉亚他们所属的魔族之外，还有精灵族，两族呢也是长年累月的在对抗当中啊。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所以这个故事除了有一些搞笑的元素在里面之外，它还有一些激烈的冲突。当然我相信后续它会进行一定的拔高啊。因为根据预告来看的话，这个动画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看似是一个非常欢快的片场，但是呢它的背后藏着异界的秘密，而这个异界的秘密呢居然和的我们的导演叫做蒙奇，他的过去也是紧密联合在一起。那目前呢这部动画是已经更新了四集。喜欢你故事呢也是在一点一点的推进，而精灵族的这个一位这个小间谍叫做琉璃，琉璃呢也是潜入到了魔族的这个阵营当中。那琉璃到底是来干什么的？那他的这个潜伏任务是否又能成功呢？我们就随着这个动画一点点的更新，一起去探一下这个秘吧。总之呢，这个动画开拍了，怪兽大电影整体看来就是轻松搞笑的那种日常番，然后搭配了异世界的冒险，然后它的笑点不会让你觉得很尴尬，会让你会心一笑的那个感觉。然后剧情呢也是很平稳的在进行，不会特别的拖沓，而且越往后看感觉悬念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稍稍预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动画拍到最后它是一定会拔高的。因为如果这个怪兽世界跟这个导演也是这个主角这个蒙奇息息相关的话，我们盲猜一下，会不会就是他小时候想象出来的世界成为了真实呢？或者这整个的拍摄任务，他包括他传送到了魔界这样的一整个故事线，其实都只是一场虚幻呢？都有可能啊。那为什么我跟大家在说要小心这个故事的背后可能会有刀？也是来自于这个动画的总监制，他的名字叫做李豪林。啊，喜欢国产动画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啊。李豪林出品确实也是必属精品，但是李豪林出品在结尾都会非常的刀。举一个大家可能看过的例子啊，就是这个时光代理人，也是被粉丝戏称为时光带刀人啊。因为从刚开始大家就觉得哎，整个动画非常的日常又非常的有意思，到后来每一集都是一把刀刺在了粉丝的胸口。所以李豪林既是整个动画质量的代表，也是一部动画可能会出刀的这种标志性人物了。那这个动画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一看的啊，尤其是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吧，因为这个内容在国产动画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这个画风少见，包括它的故事内容少见，我觉得也是跟它的这个动画制作方画眉动画有关系。那我们一段音乐过后来跟大家仔细介绍一下这个画眉动画。那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个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犬舍乐队的为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演唱的动画片头曲，叫做 NG。 这个犬舍乐队可能朋友们不知道熟悉不熟悉啊，其实他之前也有为很多的动画包括游戏有拍过、有出过这个歌曲的。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犬舍乐队是在2019年正式成立的，主唱叫做陈乐一。他们的整体的音乐风格还挺多的，属于那种独立摇滚、日系摇滚什么的都有。那之前呢也给这个画眉动画的其他的一些作品配过音，比如说像白色闪电里面的片尾曲叫不褪色的梦。那游戏方面呢，之前有给游戏《和平精英》写过《本色出演》这首歌，也是一首这个动画的这游戏的 OST， 还为这个《崩坏学园2》的篇章完结曲演唱了一首《未来轮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听一下他们为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演唱的片头曲，叫做 NG， 也是很契合这个动画的内容啊，毕竟动画就是要拍一个大电影嘛，所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NG。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

0: 大三儿需要礼貌。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尽见酒，早有了心听你在了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六的晚间19:2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到午后。今天虽然是周六啊，但是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跟长乐一样啊，又是上了一个工作日的班啊。所以说，把周六的晚间这一个小时交给长乐，带你在动漫的世界稍微放松放松吧。那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IP 啊，是给大家反复反复又反复推荐的一个 2D 国产动画，叫做开拍啦怪兽大电影啊。刚刚跟大家分享那首歌犬舍乐队的这个 NG 啊，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它怎么样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听或者不好听都可以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频视频直播也在正式进行当中。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其实刚才那个 OP 的音乐啊，可以搭配着他的这个片头的动画一起来看，因为他片头的动画做的有一点蒸汽波的感觉，就很复古，然后又很好看，所以也是为整个动画提升了一些格调，就还挺好看的一个 OP。 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一下他的片尾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反复在说到的他的动画制作公司，叫做画眉动画工作室。说到这个画眉动画呢，可能大家确实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也比较年轻啊，它是在2019年正式成立的一个新锐的原创动画团队。那之前有做过这个运动番叫《白色闪电》，就这个动画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很有画眉动画的风格。但是我是觉得他在当时做这个白色闪电的时候，整个画风还不太成熟，还没有他现在的这个感觉啊。现在整个这个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给人的感觉，就是能发现他的整个风格非常的鲜明了。那在这个 3D 动画统治的天下这个统治的天下里呢，画眉动画它还是以 2D 动画为主，而且它比较喜欢做这种比较小众一点的风格，它的利益点都非常的细小或者说细微，不像这种 3D 动画一整就什么修仙啦元婴期啦宇宙啦科幻啦，不会那么的宏大。

但是它主打的就是这种 2D 的治愈系的动画。但是他做的又非常的精致，所以也是吸引了一波受众啊，其中就包括我。因为其实他之前就有注意过他，为什么注意到他呢？其实不是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个运动番白色闪电，注意到他是因为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 B 站出品的动画合集，叫做胶囊计划。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也是经常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胶囊计划呢，也是 B 站出品的一个算是动漫人扶持计划。因为这个胶囊计划呢，它虽然是一个动漫集，但是它是一个又一个的独立动画，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动画，而且每一个动画就每一集它都是一个团队自己来做的。所以说如果它是12集，就是有12个不同的团队做出了12个篇章，而且是12个风格迥异的篇章，所以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当时认识到画眉动画也是从这个胶囊计划来认识的。当时他是在胶囊计划的第二季出了一个小短片，叫做《水塘幻想》，是那种儿时的插画风，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有印象啊？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互相写同学录这种东西，对不对？然后就是那种风格，然后出了一个短片动画。就这种插画风，其实现在的这个动漫市场当中已经非常的少见了。大家现在可能更加强调的是还原，尤其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种 3D 动画，我们会经常反复的强调它的动捕做得好不好啊。就像前两期节目我们一直在夸赞这个动画江夜，就说它这个动捕做得好，包括它皮肤的一些细节动作都非常的还原。我们现在可能更加的去注重在这一方面，而像 2D 动画的这一批的动画制作人，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想传达一种意念或者是精神，所以他们在 2D 动画当中一直在不断不断的深耕。所以对于现在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它稍微算一点点小众的动画，但是你又不能不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动画制作团队。

那其实他之前为什么说他没有太大的名气，因为他之前也是一直作为这种协作公司，然后再给别的大团队大 IP 打杂，比如说像这个胡杨小红娘啊，一人之下这种国漫的顶流都有他们的参与。那胡杨小红娘和一人之下也都算是国内二 D 动画的高水平作品了。那除此之外呢，他自己也有一些原创的动画项目，他基本上是不做改编，全部都是原创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白色闪电，它其实是一个乒乓球的一个番，就是讲述乒乓球，就是女子乒乓球，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青春且励志的故事，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一季呢已经播出完成了，然后第二季的企划也是正在制作当中。我当时刚刚看到这个动画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个日漫啊，后来发现是画眉做的，就觉得还挺惊喜的。那除了白色闪电之外呢，还有这个代号鸟人计划，是一个公路片啊。公路片呢它会比较架空，然后比较偏科幻这个方面，但是这个动画是只出了一个 PV， 就只出了一个预告，而且也不算是这个动画内容的预告，像是一个概念宣传片。而且他挖的这个坑还挺多的，除了这个白色闪电第二季，还有代号鸟人计划，他其实还挖了一个坑，是一个美食类的，就美食加旅游类的一个动画，叫做厨出凤城。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就是给自己挖了很多的坑，就看他什么时候一点一点把这些坑填上吧。就是他的这些类型听起来都还让人觉得挺着迷的。

说这种公路片、公路科幻片，听起来就很新颖。还有美食这种治愈番，我还挺喜欢美食番的，特别下饭。那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些短片动画呢，其实它还有一些中长片的动画，比如说《石少侠感觉好孤单》第一季啊，已经播出完毕了。喜欢你的微笑，但这个动画其实画风还不错，但是就是整个来说画的不是特别的细致，就是有一点点的廉价感，所以当时并没有出圈。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但是这个动画公司啊，画眉动画，它做这种 PV 或者说做这种动画短片还是挺出片的，因为它之前有给这个哔哩哔哩做过各种各样的拜年季的主线动画，也是连续做了4年啊，从2023年到这个2026年，因为2023年是做了2部，所以说也是哔哩哔哩的御用这个拜年季动画制作方了。喵早安，喵午安。除此之外呢，还经常会给游戏去做一些动画，比如说像《崩坏三》的新春特别动画，喜欢你的微笑，还有这个《女神异闻录》，还有《绝区零》，之前《绝区零》和麦当当的这个联动，也是由他们来做的这个 PV。还有另外一个小游戏叫《忍者必须死》，他给《忍者必须死》的3部也是做了一个 PV 动画。啊，这个游戏当时也是让人觉得挺逗乐的，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0: 那刚刚介绍了花卫动画之前也是为很多的这种大 IP 做过协作的小公司，一些边角料的工程，那这一次呢，他也是作为主创方啊，
1: 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
0: 终于是站在了 CV 上出了一个自己的原创动画，所以这一次呢，他们也担当了一次甲方啊，然后也请来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协作公司，比方说这个大连艾特维森动画科技有限公司，还有无锡新鸿文化有限公司，大连布熊动画有限公司，香平市好玩动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及无锡金化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也是集众人之力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这一次的动画做出来的效果真的是还挺不错的，包括其中还有一些这个打斗的场景，我觉得在 2D 动画里算非常不错的了。但你要说非要跟什么雾山五行去比，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雾山五行他们两个的风格不一样，一个是要做这种水墨画的风格，一个呢是做这种现代的蒸汽波的这种风格。

啊，对，想起来了，叫火星路，火星西路七号。哇，这个动画很古早，但是是我觉得还挺值得推荐一下的这个宝藏动画。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想法比较新颖，但是我想主推的是它的这个画风。就我觉得国产动画，尤其是国产动画制作公司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打出属于自己的画风，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大家只要一想到这种水墨粒子的这种画风，可能就会想到像深海啊，像雾山五行啊，那我觉得

那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吧，听完一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次动画的配音工作室。这次的配音也是比较考究的，也是请到了一个大厂来进行配音的工作。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开拍啦动画大电影的片尾曲，来自卓海豚乐队。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卓海豚乐队呢，也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它是2022年成立的，主唱叫做林哲宇，以及他的吉他手叫做邵浩帆。以前是 VG 五的成员。风格呢，就是流行摇滚带上一点点浪漫和自由的那种感觉的风格，之前也给很多的动漫配过歌曲，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的片尾曲之外呢，还有一首歌啊，这个歌就是每一次放的时候我都会担心自己的职位不保，就是一人之下的这个推广曲叫一人 disco， 就是每次播这首歌就是心都要提到嗓子眼儿，就特别担心我们的推手大人周总听见。倒不是说这首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而是它有点像那种社会摇，但是它又是很正经的一首曲子，但是听起来又很像社会摇。当然了，一人之下哪首主题曲不奇怪呢？我感觉一人之下的所有主题曲都还挺奇怪的，尤其是在第三季以后。早安喵，午安喵，或者可以重点标一下，尤其是第五季，就是这个决战碧游村，我记得第五季是，然后决战碧游村那一季所有的动画音乐都非常非常的奇葩。当然你想，他还请到了龚琳娜老师。我记得龚琳娜老师唱的那首歌叫《操刀的鬼》，所以你就光看这些名字和请来的这些老师，你就会觉得都神神的，反正。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桃花坞开放》当中的这个主题曲《桃花盛开的季节》，也是他们来写的。游戏方面，目前我也没有查到更多他们为游戏做的这个配乐。但是他们的歌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动漫元素，比如他们的新歌叫做莫拉，灵感就是来源于一部热血的动画。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来自卓海豚乐队为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演唱的这个片尾曲，叫做中，也就是 cut。 刚刚听到的叫 NG， 现在听到的叫 cut， 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电影的一些专业术语来展开的，所以也可见啊，这次官方对于配乐方面的用心。 OK，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cut。 谁的感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3: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Memory》啊！
2: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3: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她原唱的。
2: 那原唱是谁啊？
3: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2: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3: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2: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3: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Memory》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

0: 福，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晚间19:4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这个主题 IP 啊，开拍啦，怪兽大电影。刚刚介绍了一下它的这个动画制作公司画眉动画，那继续再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他的这个配音团队啊，这次的配音是请到了腾韵文化，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动画工作室了。这一次的导演呢是常荣山老师和腾新老师，也是这个腾韵文化的创始人老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大的厂牌，也是能够保证整个动画的配音质量。先来说一下这一次动画的这个主角团的这个配音，首先是男主角蒙奇，

0: 那蒙奇呢，就是他的这个角色风格是有一点热血，又带了一点点呆萌，然后主要还有点搞笑。那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是交给了配音演员林茂茂，也是腾云文化的新生代配音演员，但是也是配过非常多角色了。他的声音就是很干净的，阳光少年感。
1: 早安。
0: 之前在《玲珑》啊，还有《时光代理人》当中啊，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这一次呢，也是独挑大梁啊，配了男主。当然，他也把整个角色的那种感觉拿捏得非常到位，因为这个角色就是有点搞怪，有的时候热血沸腾，有的时候又有一点点懵懵的感觉。就是这个角色有点周星驰风的那个感觉吧，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具象化一点。然后林茂茂呢，也是诠释的非常的到位啊。那再来看主角丽雅，就是一个可爱的魔族少女，古灵精怪又有点小傲娇。那配她的是配音演员严嬷嬷，那严嬷嬷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声线非常多变啊。之前在这个鬼灭的中配版里面为祢豆子来进行配音，还给原神里面的这个小可爱派蒙配过音，就这些角色都还挺火的吧。其实他配的东西真不少啊。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那游戏他也经常参与配音，比如说这个什么轩辕剑龙舞云山里面是配了这个拓跋玉儿和琉璃慧，一个人分饰两角，反差感还挺强的。那最近呢，他也在我们之前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配音比赛里面担当评委啊。这个配音比赛不知道大家报名了没有啊，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催促大家要去报名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比对这个配音工作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与到这种比赛当中啊。就是无论参赛成功与否，就是一个新的尝试，然后看一看自己和这些老牌配音演员的压力的差距。希望大家不要有压力。怎么就说到一块儿了呢？继续来看下一位，这个小林总。这个小林总的角色呢，就是在动画当中就属于气场比较强、比较干练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她的配音是常荣山老师。常荣山老师也是许多动漫当中的女主音了。她的 CN 叫做 TK 君，也是声线比较广啊。

之前在一人之下呀，还有百妖谱啊，还有守望先锋、雾山五行啊，都有做过这个主角戏的配音。那这一次呢，他也是担当了卡佩拉怪兽大电影的配音导演嘛。那他担当配音导演也不是这一次两次了，之前还给这个神印王座做过配音导演。属于声音比较多变，然后气场又比较强大的这种女主音的大女主音。再来给大家介绍两位算是比较新的配音演员，一位是给动画当中的西幻来配音的，叫做张雨曦，也是年轻一代的配音演员啊。之前在这个画眉动画的上一部动画叫做白色闪电里面有配过一个角色，那还有一个动画叫做猫之名啊，这个动画是在2023年的一个动画了，是讲述一群小猫，然后每一个小猫都是一种我们的中国茶叶来命名的，也是一个日常的治愈番吧，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动画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啊，之前做动漫的时候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啊，挺推荐大家去看的。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那另外一个新人叫做彤彤，是给这个动画大电影啊，动画《卡佩拉怪兽大电影》里面的这个桃燕来配音的，就声线就是比较元气活泼的那一挂啊。之前也有参与过《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的一些配音，当然是一些配角。但是也是希望每一位配音演员的声音都可以被大家认知到，也被大家分辨出来。那配音演员的这个风格其实就跟刚刚我们说这个动画制作公司的时候一样啊，最难得的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配音演员也是这样，动画公司也是这样。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有很多喜欢的自己比较喜欢的 CV 老师，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一听他的声音，或者说在一众人当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就会一下子觉得很惊讶啊，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位 CV 老师吗？当然这些 CV 老师被我们喜欢也是因为他们在配音方面啊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怪兽这个开拍啦，怪兽大电影呢是在4月24号正式登陆了哔哩哔哩，之后呢会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首播，目前已经更新到了4集了，全集只有12集左右，单集时长也不长，只有17分钟，再加上5分钟的 OP 和 ED， 所以下来实际内容其实也就是12分钟左右啊，比较短，感觉会有那种没有看够的感觉啊。在5月初的时候呢，官方还举办了一个线下的演员选拔活动啊，在现场还原了动画里面的一些片场的场景啊，整个现场的氛围包括和粉丝的互动还是非常热闹的，相信后续还会有陆陆续续的更多的线下活动。这部动画的具体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每周五的中午12点，我们一起来蹲更新。这一部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的全部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看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如果大家也有想在节目当中跟长乐一起来深度剖析的一些 IP， 动画也好，小说也好，漫画也好，游戏也好，想要跟我们网友们或者说跟同好们一起来深度剖析的话，欢迎大家来私信我，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会在这里等待着。

0: 你的安利。
1: 早安喵，午安
0: OK，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先不播我们日常会播到的这个 Overthink 了，虽然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啊，甚至把它做成了自己的 ending music。 因为刚刚在这个抖音直播平台呢，有朋友点播了这个灌篮高手的那个主题曲，
1: 喜欢你
0: 直到世界尽头，
1: 很调皮的嘴
0: 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广播当中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文的版本，但是没关系啊，我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分享给大家。这个是来自这个陈楚生、王栎鑫，还有路虎、张远等等等等啊，应该是叫0713男团来演唱的一个普通话的版本，也是依旧非常的热血啊。那就伴随着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
1: 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尽天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5: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它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萨摩。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小老鼠与大老虎，庆子·凯萨兹。我是一只小老鼠，看见了吧，一只很小的小老鼠。我身后那个又高又大的家伙是大老虎，我们俩是好朋友。可是怎么说呢，我们之间还是有点小问题。每次玩西部牛仔的游戏，大老虎总是当好人，我总是当坏人。大老虎说，
1: 好人最后总是会赢的。
0: 唉，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每次分甜面圈，大老虎分到的那块总是比我的大。大老虎说，
1: 这样分才对嘛。
0: 唉，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每次看到想要的花，大老虎总是命令我跳下去采给他。大老虎说，
1: 好美的花儿啊。
0: 唉，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有一天，我用积木搭了座城堡，这是我搭过最大的一座城堡。快看，大老虎，我得意极了。大老虎头也不回，只是怪声怪气地说，
1: 哟，不错嘛。
0: 突然他跳起来大吼一声，
1: 哟，
0: 用他刚刚学会的空手道把我的城堡踢飞了。够了，我气得大叫起来，我再也不跟你玩了。虽然我只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但是你也不过是一个很大的大坏蛋，哼，拜拜。我好生气，好伤心啊。其实我更多的是害怕，以前我哪敢这样对大老虎大喊大叫，只是这一次大老虎找到我了，我的心吓得咚咚直跳。完了，这下他会像踢飞我的城堡一样一脚把我踢飞。走开，我冲着他大叫，我才不怕你呢，别过来。奇怪的是，大老虎并没有踢我，原来他重新搭好了我的城堡。真的呀，可是我告诉他，我还是不想和你做朋友。大老虎说，
1: 玩不玩西部牛仔啊，这样吧，你当好人，
0: 我当坏人。终于我可以当好人了，可是我告诉他，我还是不想和你做朋友。

0: 老虎又说，
1: 吃不吃甜面圈啊？这样吧，你吃大的，我吃小的。
0: 哈哈，我终于可以吃大的那块了。可是我告诉他，我还是不想和你做朋友。最后大老虎说，
1: 要不要花啊？这样吧，我跳下去给你摘。
0: 我随便指了一朵，他就勇敢地跳了下去。可能吧，我闻着花香告诉他，我可能会跟你做朋友，不过只是有可能哦。大老虎听了很开心，从那天起，我们又高高兴兴地在一起玩了。有时候我当好人，有时候他当好人，有时候我去摘花，有时候他去。对了，吃甜面圈时，我们一人一半了，这真是太好了。可是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又来了一个更高更壮的家伙，天哪！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路渐渐久，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就算他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1: 嗯，
0: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1: 嗯，
0: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呀、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0: 对呀，
1: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0: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1: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
0: 反
1: 的
0: 悔
1: 反悔怎么办呢？
0: 啊！
1: 毕竟嘛，全球只有2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0: 嗯，
1: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0: 对，
1: 就有话语权呀。
0: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是
1: 对
0: 吧？
1: 呢。
0: 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1: 对，反悔。
0: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
1: 太
0: 名了
1: 好了，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0: 啊。嗯，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0: 对，
1: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4年了。
0: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1: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0: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
0: 是
1: 说
0: 吧？
1: 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1: 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靖新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好
1: 好
0: 办
1: 办
0: 事
1: 事
0: 儿，
1: 儿，
0: 是不是？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

0: 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吗？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
0: 是
1: 呀。
0: 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呀、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
1: 澳币，
0: 一管儿，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1: 人民
0: 但
1: 币
0: 是人民币。
1: 五支，
0: 对吧？还是5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 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净石，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当然，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
1: 嗯，
0: 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
1: 儿。
0: 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他的形，你模仿到了他的神吗？
1: 对呀，
0: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他肯定上当啊，是
1: 对，
0: 吧？静石，这2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瞬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这
1: 嗯。
0: 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
0: 是不是
1: 键
0: 能好
1: 是，
0: 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儿，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

0: 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止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儿，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间底下去了。
1: 嗯，
0: 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儿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
1: 哦？
0: 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哦，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哦、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啊、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精上夜班嘛、
1: 嗯、
0: 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呀、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啊，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呢，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那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他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他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 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还比较理解，因为他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一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0: 你受不了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呢、啊？腺苷钴胺呢，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他跟人体不匹配，他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啊，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呀、
0: 啊，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啊，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的都没效果、
1: 嗯，
0: 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1: 嗯，
0: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你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这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嗯嗯，
0: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说对了，
1: 对
0: 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 你看。

0: 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港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0: 是，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呀、
1: 对
0: 啊，很多
1: 呢。
0: 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2天1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1天吃1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1天1粒也才合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
0: 还真是这样。
1: 啊。
0: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是吧？1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1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
1: 下不
0: 来吧，
1: 来。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1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1天1粒也够了嘛？是不
1: 对。
0: 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天大的希望、
1: 嗯、
0: 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1: 嗯，
0: 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
1: 嗯，
0: 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一年一千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二三百吧。那咱们的神经酸一天四块钱，你重症的才八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伙，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一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四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
1: 时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0: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4: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了，呵。
4: 啊，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嘛也没少用。
0: 嗯。
4: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0: 你看看。
4: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0: 啊，
4: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0: 是吗？哎呀，好，
4: 膏药都不贴了。
0: 不错。
4: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0: 哦。
4: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0: 好啊。
4: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0: 哦，好，嗯，
4: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0: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嘴里有味儿。
0: 呵，
4: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0: 呵，
4: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0: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

0: 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碴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儿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1: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0: 是吧？
1: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0: 哦，
1: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0: 嗯，
1: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0: 呵。
1: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0: 哦，
1: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0: 是不是？
1: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0: 嗯，
1: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0: 是不是？
1: 哎呀，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活着没啥意思。
0: 嗯。
1: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0: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1: 吃了3、4年也没有见清啊，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参精酸呐，算是把我救了。
0: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参精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1: 是啊，抢到了，
0: 嗯，
1: 但是没敢多买呀。
0: 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1: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买少了。
0: 哦。
1: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瓣儿了，
0: 好，
1: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0: 哎呀，不错，
1: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0: 哎呀，
1: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0: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你憋一会儿。哎，你猜怎么的？人家真的憋住了，
0: 就
1: 大
0: 能
1: 小
0: 憋住
1: 便
0: 尿
1: 都
0: 了，
1: 知道了。
0: 好。
1: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儿就少了，我
0: 哦，
1: 也清洁不少，
0: 那可
1: 不
0: 不。
1: 用成天给他洗了。
0: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0.01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1: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前段时间呐，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呐，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0: 对呀，
1: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0: 牌照
1: 这
0: 要到
1: 下
0: 期
1: 好
0: 了，
1: 了。
0: 是吧？嗯。
1: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参精酸呐，
0: 嗯，
1: 我算了一下子，2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0: 对，
1: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0: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FDA、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2天一粒足够了。
1: 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0: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

0: 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儿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
1: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8块钱，
0: 那可
1: 就
0: 不
1: 这点钱呢，现在不算 啥。
0: 是，
1: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0: 啊，
1: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2年的呗。
0: 按这个量定2年的呗，是吧？
1: 啊，
0: 好，
1: 对。
0: 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操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1: 行，那前段时间吧，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吧要断了，
0: 嗯，
1: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我
0: 吵架
1: 怕
0: 了，
1: 吧。
0: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
1: 哎，
0: 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嗯，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2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
1: 哎，
0: 见啊，好，嗯，
1: 再见。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
3: 哎，
0: 朋
3: 您
0: 友，
3: 好，哎，您好，梁老师，很
0: 哎，
3: 荣幸跟您通话。
0: 嗯，
3: 哎，
0: 好，
3: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1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3: 是，
0: 嗯，
3: 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0: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
0: 呐，
3: 辅酶 Q10，
0: 啊，
3: 还有那个乾坤一合膏，
0: 啊，啊，
3: 还有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
0: 嗯，嗯，
3: 还有香皂牙膏。
0: 呵，
3: 我前
0: 好，
3: 2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
0: 啊啊。
3: 啊，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然
0: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后就是有点早搏。这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0: 嗯，
3: 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0: 哎呦，
3: 完我也没敢做呀。然后
0: 嗯，
3: 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
0: 浩
3: 个，
0: 特，那叫浩特，
3: 完说
0: 对，
3: 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0: 嗯，
3: 完了，他说我挺严重的，
0: 嗯。
3: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3: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腿呀，就是晚上就左腿哈，就
0: 嗯，
3: 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就觉
0: 哦，
3: 得哎起来走2步，
0: 嗯，
3: 哎好像就好一些。
0: 嗯
3: 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0: 我跟
3: 我
0: 你
3: 现
0: 讲
3: 在
0: 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播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搏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搏，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3: 没理
0: 你，
3: 会
0: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的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
3: 是
0: 啊，
3: 不？对对对，
0: 对。
3: 他说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0: 嗯，
3: 然
0: 但是好
3: 后
0: 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 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你说说，哎呀，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现在就没事了吗？你看看，
3: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0: 素食这个特别好
1: 那当然
0: 啊，
1: 了，
0: 是，哎呀，你这全球化的东西真挺好，真挺好这个啊。
1: 好，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
1: 别客气，
0: 哈。
1: 您说，
0: 啊，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嘛，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然后现在有青光眼，青
1: 青
0: 光
1: 光
0: 眼。
1: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这不是吗？哎呀，
0: 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
0: 然
1: 压多少？
0: 后眼压在21左右吧，
1: 21左
0: 有时
1: 右已经是
0: 候
1: 上
0: 最
1: 限
0: 好
1: 了。
0: 的时候17.8，
1: 十七
0: 最
1: 八
0: 好
1: 还
0: 的
1: 可
0: 时
1: 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
0: 候。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切、玻璃
1: 啊。
0: 体，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0: 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寻
1: 没
0: 思，
1: 错，
0: 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玻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行，亚丁药油酸呢，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亚丁药晕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那包括眼
1: 当
0: 睛
1: 然
0: 细
1: 了，
0: 胞
1: 当
0: 的
1: 然
0: 是
1: 了
0: 吧？
1: 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
0: 慢。
1: 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
0: 对。
1: 它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它就说不好了，是不
0: 就像
1: 是？
0: 赛跑似的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0: 就这个比那个哑铃药酸还效果来得快
1: 就是
0: 呗，是
1: 针对
0: 吧？
1: 于眼病来讲，对吧？针对于就像我说的，亚丁药晕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啊，对，
0: 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
1: 你
0: 下，梁
1: 说，
0: 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1: 孩
0: 他
1: 子，
0: 这个，
1: 男孩儿、女孩儿啊，
0: 女孩儿，
1: 女
0: 他就
1: 孩儿啊，
0: 是，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然后我寻思问问您，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1: 他
0: 不？
1: 多大呀？
0: 17，快18了，
1: 那上
0: 高三了，
1: 高三了是吧？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呀，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他，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0: 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就
1: 对
0: 是
1: 对对，他
0: 情
1: 这
0: 绪，
1: 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十七八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
0: 我
1: 对？
0: 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呢，你可以吗？这个
1: 可以，但是
0: 也
1: 甲
0: 可
1: 钴胺
0: 以，
1: 还不如神经酸
0: 是
1: 呢。
0: 啊，
1: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 啊。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

0: 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1: 哦，
0: 对，因为
1: 它这能长期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嗯，
1: 小孩也能吃这个。
0: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
0: 它神经酸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啊、
0: 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5·24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啊，
1: 我们小孩也能吃，那是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可以吃啊，行。
0: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子用，
1: 啊、
0: 没事
1: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1: 是
0: 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在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然可以了，对吧？可涂抹地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0: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1: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0: 你看，不戴眼镜，我告诉你，
1: 不爱戴呀，你说。
0: 那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1: 吧。
0: 对呀、
1: 啊。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0: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
1: 嗯，
0: 它已经变形了。
1: 嗯，
0: 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1: 对。
0: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
1: 是
0: 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1: 是，那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它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
0: 是？
1: 不发展是不？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近视
1: 吗？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的网脱。

0: 那你这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这眼球也变形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嗯，也不行了哈。
0: 对、
1: 嗯、
0: 对 对, 对、
1: 嗯、
0: 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啊、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对对，
0: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0.1，是不是？那也是咱
1: 也
0: 是偏得的。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呢，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嗯、
1: 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对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
0: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的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你够用点，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
1: 是，
0: 对吧？
1: 是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赶紧多补充点儿的。对，
0: 我告诉你，你就、
1: 嗯、
0: 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是是，
0: 是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嗯，行行行。哎呀，梁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哎呀，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
0: 嗯，
1: 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
1: 嗯，
0: 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
1: 嗯、
0: 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对，是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
0: 嗯，
1: 表扬表扬他确实好，嗯，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嗯、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17、18、19的孩子，我剧院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嗯，是是是，嗯，
0: 嗯
1: 行。
0: 行吧，
1: 感谢杨老师
0: 啊，不是什么大事
1: 儿
0: 啊，孩子的事儿、
1: 哎、
0: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0: 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1: 行行行，好嘞，
0: 好
1: 嘞，谢谢您啊，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
2: 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

0: 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公。我们再会。
1: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2: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2: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2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针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0: 对啊，
1: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0: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1: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反悔怎么办呢？毕竟嘛，全球只有2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0: 嗯，
1: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0: 对，
1: 就有话语权呀。
0: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1: 对
0: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1: 嗯，
0: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1: 对，反悔，
0: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1: 嗯，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1: 嗯，
0: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
1: 了。太好
0: 了，
1: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0: 嗯，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0: 对，
1: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4年了，
0: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1: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0: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嗯，
0: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1: 嗯，
0: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1: 嗯，
0: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1: 嗯，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1: 嗯，
0: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1: 好办
0: 事儿，是不是？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呀、
0: 啊、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 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

0: 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
1: 澳
0: 币一管，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1: 人民币，
0: 但是人民币
1: 五支，
0: 对吧？还是五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 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静时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0: 对。
1: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当然。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啊，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1: 嗯。
0: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嗯。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它的形，你模仿到了它的神吗？
1: 对呀。
0: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时，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
1: 嗯，
0: 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时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顺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静时，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止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间底下去了。
1: 嗯，
0: 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
1: 哦、
0: 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啊、
0: 哦、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oh.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啊、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精上夜班嘛、
1: 嗯、
0: 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呀、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啊，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那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那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他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他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它最终的病根儿。

0: 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她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
1: 其
0: 一
1: 实
0: 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
0: 你
1: 也
0: 受不
1: 未
0: 了
1: 必，
0: 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呐、腺苷钴胺呐，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
0: 对
1: 啊。
0: 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了？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
0: 的人，
1: 呀。
0: 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对，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的都没效果，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你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呀。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
1: 对
0: 说对了，
1: 呢。
0: 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

0: 好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1: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是
0: 嗯。
1: 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0: 对呢。
1: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0: 嗯。
1: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0: 都能接受，
1: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0: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1: 是，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呀、啊，
0: 对
1: 很多
0: 呢。
1: 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0: 哇，
1: 按照2天1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0: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1: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0: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合到8块钱。
1: 可不吗？
0: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
1: 还真是这样。
0: 啊。嗯，
1: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0: 对，
1: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
0: 嗯。
1: 够呢。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0: 嗯，
1: 是吧？一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0: 嗯，
1: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0: 嗯，
1: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0: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1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1: 对，
0: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1: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是
0: 嗯，
1: 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0: 对呀。
1: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
0: 下不
1: 来吧，
0: 来，
1: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0: 那得18000的。
1: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
0: 对。
1: 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甚
0: 嗯，
1: 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0: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1: 对，
0: 这个太值得了。
1: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
0: 嗯，
1: 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0: 是呢。
1: 是不是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 是吧？

0: 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一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那咱们的神经酸一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4: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5: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4: 哦，老朋友了，呵。
5: 啊、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吧也没少用。
4: 嗯。
5: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4: 你看看。
5: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嗯。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4: 是吗？哎呀，好。
5: 膏药都不贴了。
4: 不错。
5: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4: 哦。
5: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4: 好啊。
5: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4: 哦，好啊。
5: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4: 是吗？哎呀，好。
5: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我嘴里有味儿。
4: 呵。
5: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4: 呵。
5: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4: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儿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亲？他、啊。

0: 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1: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0: 是吧？
1: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0: 哦，
1: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0: 嗯，
1: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0: 呵，
1: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0: 哦，
1: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0: 是不是？
1: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0: 嗯，
1: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0: 是不是？
1: 哎呀，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活着没啥意思。
0: 嗯，
1: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0: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1: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0: 嗯，
1: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0: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1: 是啊，抢到了、
0: 嗯，
1: 但是没敢多买呀、
0: 啊。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1: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0: 哦，
1: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0: 好，
1: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0: 哎呀，不错。
1: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呀、啊、不淌哈喇子了。
0: 哎呀，
1: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0: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0: 啊，
1: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0: 啊、
1: 你憋一会儿。
0: 啊，
1: 哎，你猜怎么的？
0: 嗯、啊，
1: 人家真的憋住了
0: 啊，就能憋住尿了，
1: 知道了。
0: 好，
1: 哎，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儿就少了、
0: 哦，
1: 我也清净不少。
0: 那可
1: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0: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1: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呐，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呐、
0: 嗯，
1: 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0: 对呀。
1: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0: 牌照要到期
1: 了，
0: 是吧？嗯。
1: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呐、
0: 嗯，
1: 我算了一下子，2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0: 对，
1: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0: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2天1粒足够了。
1: 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0: 嗯，
1: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0: 嗯，
1: 1天1粒行不行呢？
0: 1天1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

0: 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儿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
1: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8块钱，
0: 那可
1: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0: 是，
1: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0: 啊？
1: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2年的呗。
0: 按这个量定2年的呗，是吧？
1: 好，
0: 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1: 行，那前段时间吧，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吧要断了，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吧，
0: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2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0: 哎，
3: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1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3: 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0: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五酶 Q10，还有那个前阔一合膏，还有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
0: 还
3: 有香皂牙膏，
0: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0: 哎呦，
3: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0: 浩特，
3: 对，完说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反正他说我挺严重的，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腿呀、就是晚上就左腿哈、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哎呀好像就好一些，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波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3: 没理户。
0: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的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3: 是不？对对对，
0: 对
3: 他就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0: 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 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你说说，哎呀，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就现在就没事了吗？哎、你看看，
3: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 十，这个特别好，
0: 那当然了，啊，
3: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结构的东西真挺好，
0: 嗯，
3: 真挺好，这个啊、
0: 嗯，好，
3: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

0: 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哈。
1: 别客气，您说。
0: 啊，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1: 啊，
0: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1: 青
0: 光
1: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
0: 啊、
1: 这不是吗？哎呀。
0: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
1: 嗯、
0: 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压多少？
0: 眼压在21左右吧。
1: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0: 最好的时候17-18。
1: 17-1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0: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璃体、
1: 啊，
0: 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0: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1: 没错。
0: 啊，我现在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嗯
0: 嗯，
1: 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
0: 嗯、
1: 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啊，行。
1: 嗯，
0: 亚丁药油酸呢，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油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0: 哦，
1: 亚丁药油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哦，那包括也包括眼睛。
1: 当然了，当然了啊。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油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
0: 啊、
1: 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他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他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0: 啊、赛跑似的。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嗯、一定要给他用上啊。
0: 啊，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物酸还效果来的快。
1: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0: 嗯、对。
1: 对吧？真的啊，就像我说的，亚丁药油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嗯、
1: 啊，
0: 嗯，
1: 对，
0: 嗯，行、
1: 嗯。
0: 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1: 你说，
0: 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1: 孩子，
0: 这个、
1: 男孩女孩啊？
0: 女孩，她就是、
1: 啊哦、
0: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1: 啊、
0: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她又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1: 她多大呀？
0: 17，快18了。
1: 哦，那上高三了、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啊。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啊，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0: 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1: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17-18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对？
0: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可以吗？那个、
1: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0: 是啊，
1: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
0: 嗯。
1: 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0: 嗯、
1: 对，因为
0: 它这能长期吃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嗯，小孩也能吃这个。
1: 对，没问题。

0: 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那个
0: 它
1: 神经
0: 神
1: 的
0: 经
1: 是
0: 酸
1: 吗？
0: 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
1: 哈，
0: 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就
0: 它
1: 是营养
0: 真
1: 神
0: 正
1: 经。
0: 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啊，
1: 那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
0: 没
1: 我就
0: 问
1: 怕小
0: 题，
1: 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可以
0: 啊。
1: 吃哈。
0: 你
1: 行，
0: 手头上不是
1: 谢谢。
0: 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
1: 啊，
0: 子用，没
1: 有
0: 事啊。但是
1: 啊，
0: 还是那
1: 行。
0: 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俩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能明白，
0: 对
1: 能
0: 不
1: 明
0: 对？
1: 白，
0: 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是不
1: 那
0: 是？
1: 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
1: 吗？
0: 然可以啦，对吧？可涂抹的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
1: 行，
0: 对，
1: 那
0: 啊。
1: 我也给他用上点。行。
0: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1: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
0: 你
1: 啊，
0: 看，
1: 这
0: 不戴眼镜，
1: 不
0: 我
1: 爱
0: 告
1: 戴
0: 诉
1: 眼，
0: 你，
1: 不爱戴呀？你
0: 那
1: 说
0: 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1: 是
0: 吧，
1: 吧？
0: 对呀。
1: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0: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这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它已经变形了。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它。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1: 那
0: 是。
1: 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他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是不？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
1: 我
0: 近
1: 原
0: 视
1: 先
0: 吗？
1: 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
0: 啊，
1: 致
0: 那
1: 的
0: 你
1: 网
0: 也
1: 脱，
0: 啊，那你这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这眼球也变形了，是吧？ 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

0: 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嗯，也不行了哈。
0: 对对对，别让他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1: 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对对，
0: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 0.1 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偏得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呢，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
0: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你够用点，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
1: 是，
0: 对吧？
1: 是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现在那赶紧多补充点儿的。
0: 对，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是是，
0: 是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嗯，行行行。哎，梁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对，是，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表扬他，确实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17、18、19的孩子，我剧院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嗯，是是是，嗯，行，
0: 行吧，
1: 感谢杨老师啊，
0: 不是什么大事啊，孩子的事啊，不是什么大事啊，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1: 行行行，好嘞，
0: 好
1: 嘞，谢谢您啊，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

0: 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0: 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嗯，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
3: 呵，
0: 我都没敢合眼。
3: 为啥呀？
0: 就是不放心嘛。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3: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0: 对呀，肯定着急呀。
3: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3: 对，
0: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3: 嗯，
0: 本来心里就有谱。
3: 嗯，
0: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3: 对，
0: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3: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3: 对，
0: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3: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0: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3: 嗯，
0: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3: 对呀。
0: 那大家更着急呀。
3: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0: 嗯
3: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3: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0: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0: 嗯
3: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0: 当然
3: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3: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0: 嗯，
3: 那好了，就算他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0: 嗯，
3: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0: 嗯，
3: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0: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嗯，
0: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3: 对啊，
0: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3: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0: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3: 反悔
0: 怎么办呢？
3: 啊，
0: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3: 嗯，
0: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3: 对，
0: 就有话语权呀。
3: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0: 对
3: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0: 嗯，
3: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0: 对，反悔，
3: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0: 嗯，
3: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0: 嗯，
3: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了。
0: 太好了，
3: 啊，
0: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3: 嗯，
0: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3: 对，
0: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3: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0: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

0: 我们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
1: 呵
0: 了，您太好了。
1: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是
0: 嗯。
1: 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0: 嗯。
1: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0: 嗯，
1: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0: 对呢，所以
1: 是
0: 说
1: 吧？
0: 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1: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0: 嗯，英雄惜英雄。
1: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0: 对的。
1: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0: 嗯。
1: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罗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靖新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0: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1: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0: 对。
1: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好
0: 好
1: 办
0: 办
1: 事
0: 事
1: 儿，
0: 儿，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0: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1: 嗯，
0: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1: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0: 嗯。
1: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0: 嗯。
1: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0: 对。
1: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0: 对。
1: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呀、啊，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0: 对呀，
1: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
0: 澳币，
1: 一管儿，
0: 嗯，
1: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0: 人民
1: 但
0: 币
1: 是人民币。
0: 5支，
1: 对吧？还是5支，
0: 嗯，
1: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是吧？蛋白酶，
0: 嗯，
1: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0: 嗯。
1: 净师，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0: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1: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0: 当然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1: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0: 造假，说直接点
1: 造
0: 儿。
1: 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它的形，你模仿到了它的神吗？
0: 对呀，
1: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 很多的这个平台也

0: 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肾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
0: 是
1: 关
0: 不是
1: 键
0: 能好
1: 是，
0: 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儿，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
0: 是不
1: 早
0: 是？
1: 点好，快点好。
0: 对呀。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是吧？再加
1: 对。
0: 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一
0: 对，
1: 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止你说的，
1: 太现实
0: 是
1: 了。
0: 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儿，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 结果孩子疲劳驾驶。

0: 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间底下去了，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呀，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儿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儿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
1: 哦，
0: 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哦，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哦，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班嘛。
1: 嗯，
0: 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呀，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是吧？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呢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那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他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一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0: 你受不了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呐、腺苷钴胺呐，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

0: 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啊，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呀、
0: 啊，是吧？后来啊，他这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啊，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的都没效果、
1: 嗯，
0: 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1: 嗯，
0: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那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的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对，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嗯嗯。
0: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说对了，
1: 对
0: 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1: 嗯，
0: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嗯，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0: 是，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啊，
1: 对呢，
0: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
1: 嗯
0: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1: 哦，
0: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

0: 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钻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合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嗯，
0: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嗯，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1: 嗯，
0: 是吧？一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1: 嗯，
0: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一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1800的你就出不来了，
1: 下不来，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一天四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
1: 嗯，
0: 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嗯，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
1: 嗯，
0: 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
1: 嗯，
0: 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1: 健康。

0: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3: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4: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了，呵。
4: 啊，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吧也没少用。
3: 嗯。
4: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3: 你看看。
4: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嗯、
3: 啊。
4: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3: 是吗？哎呀，好。
4: 膏药都不贴了。
3: 不错。
4: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3: 哦。
4: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3: 好啊。
4: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这是。老少全都用呢。
3: 哦，好，嗯，
4: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我嘴里有味儿。
3: 呵，
4: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3: 呵，
4: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3: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亲、啊、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4: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3: 是吧？
4: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3: 哦，
4: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3: 嗯，
4: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3: 呵，
4: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3: 哦，
4: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3: 是不是？
4: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3: 嗯，
4: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3: 是不是？
4: 哎，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啊，活着没啥意思。
3: 嗯，
4: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3: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4: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3: 嗯，
4: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3: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4: 是啊，抢到了、嗯，但是没敢多买呀、
3: 啊。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4: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3: 哦。
4: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3: 好。
4: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

0: 来了。
1: 哎呀，不错。
0: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1: 哎呀。
0: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1: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1: 啊。
0: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1: 啊、
0: 你憋一会儿。
1: 啊。
0: 哎，你猜怎么的？
1: 嗯、
0: 啊。人家真的憋住了。
1: 啊，就能憋住尿
0: 了。知道
1: 了。好。
0: 哎。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就少了，
1: 哦、
0: 我也清净不少。
1: 那可
0: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 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0: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呐，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呐，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1: 对呀。
0: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1: 牌照要到期
0: 了
1: 是吧？嗯，
0: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呐。
1: 嗯，
0: 我算了一下子，两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1: 对，
0: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1: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
0: 哎呀，老师啊，你替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1: 嗯，
0: 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1: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
0: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8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1: 是，
0: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1: 啊？
0: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1: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0: 啊，
1: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0: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1: 嗯，
0: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1: 吵架
0: 吧，
1: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0: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1: 啊，
0: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1: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0: 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或者

0: 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1: 哎，
2: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2: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1: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2: 我49，
1: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2: 用的神经酸，五酶 Q10，还有那个前阔一合膏，还有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
2: 益生菌，
1: 嗯，
2: 还有香皂牙膏，
1: 呵，
2: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1: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2: 就是有点早搏，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1: 嗯，
2: 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要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1: 哎呦，
2: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1: 浩特，那叫浩特，
2: 对，完说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1: 嗯，
2: 反正他说我挺严重的，
1: 嗯，
2: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嗯，
2: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腿呀、就是晚上就左腿哈，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哎呀好像就好一些，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波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2: 没理户。
1: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2: 是不？对对对，
1: 对
2: 他就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1: 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了。你说说，哎呀，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现在就没事了吗？哎、你看看，
2: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10 这个特别好。
1: 那当然了，
2: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结构的东西真挺好，真挺好，这个
1: 好，
2: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
1: 别客气，您说
2: 啊、
1: 嗯，
2: 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1: 啊，
2: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1: 青
2: 光
1: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
2: 啊、
1: 这不是吗？哎呀
2: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
1: 嗯、
2: 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压多少？
2: 眼压在21左右吧。
1: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2: 最好的时候17.8，
1: 17.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2: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切，玻璃体、
1: 啊，
2: 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2: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1: 没错。
2: 啊，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2: 对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2: 0.1。
1: 都0.1了，你说说，嗯
2: 嗯，
1: 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

0: 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1: 行，亚丁香油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0: 可以啊，亚丁腰肉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亚丁腰肉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1: 那包括也包括眼睛。
0: 当然了，当然了啊。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腰肉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它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它就说不好了，是不
1: 就像
0: 是？
1: 赛跑似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1: 就这个比那个哑铃药酸还效果来得快
0: 就是
1: 呗，是
0: 针
1: 吧？
0: 对于眼病来讲。对吧？真的，就像我说的，亚丁腰肉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啊，对，
1: 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
0: 你
1: 下，梁
0: 说，
1: 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0: 孩
1: 他
0: 子，
1: 这个，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儿，她
0: 女
1: 就
0: 孩啊，
1: 是，
0: 哦，
1: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然
0: 啊，
1: 后我寻思问问您，用那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0: 他
1: 不？
0: 多大呀？
1: 17，快18了，
0: 哦，那上
1: 高三了，
0: 高三了是吧？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呀，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1: 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吧？就
0: 对，
1: 是
0: 对对对，他
1: 情
0: 这
1: 绪，
0: 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十七八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
1: 我
0: 对？
1: 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的营养神经呢，你可以吗？那个
0: 可以，但是
1: 也
0: 甲
1: 可
0: 钴胺
1: 以，
0: 还不如神经酸呢。
1: 是啊，
0: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对，因
1: 他
0: 为
1: 这能长期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小孩也能吃这个
0: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那个
0: 它
1: 神经
0: 神
1: 的
0: 经
1: 是
0: 酸
1: 吗？
0: 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
1: 哈，
0: 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就
0: 它
1: 是营养
0: 真
1: 神
0: 正
1: 经。
0: 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啊，
1: 那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
0: 没
1: 我就
0: 问
1: 怕小
0: 题，
1: 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可以
0: 啊。
1: 吃哈。
0: 你
1: 行，
0: 手头上
1: 谢
0: 不是
1: 谢。
0: 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子用，没
1: 有
0: 事啊。但是
1: 啊，
0: 还是
1: 没。
0: 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1: 是是
0: 是不是咱实话。

0: 他是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能明白，
0: 对
1: 能
0: 不
1: 明
0: 对？
1: 白，
0: 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
0: 是不
1: 那
0: 是？
1: 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
1: 吗？
0: 然可以啦，对吧？可涂抹的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行，
0: 对对，
1: 那
0: 啊。
1: 我也给他用上点，行，
0: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1: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0: 你看，
1: 这
0: 你不戴眼镜，
1: 不
0: 我
1: 爱
0: 告
1: 戴
0: 诉
1: 眼，
0: 你，
1: 不爱戴呀，你
0: 那
1: 说
0: 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1: 是
0: 吧，
1: 吧？
0: 对呀。
1: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0: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这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它已经变形了。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它。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1: 那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他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是不？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
1: 我
0: 近
1: 原
0: 视
1: 先
0: 吗？
1: 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这网脱，
0: 那你这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这眼球也变形了，是吧？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也不行了哈，
0: 对对对，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是不
1: 对，
0: 是？
1: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0.1，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
1: 也
0: 偏
1: 行
0: 得的。
1: 啊，对呀，
0: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那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对，我要能好点，是更好了，对
0: 那
1: 不
0: 当
1: 对？
0: 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 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儿、
1: 嗯、

0: 你够用点，你的眼病都千疮
1: 都
0: 百
1: 这
0: 孔
1: 样
0: 了，
1: 的，是，
0: 对
1: 可不
0: 吧？
1: 是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紧那个赶紧多补充点儿的，对
0: 对，
1: 不？
0: 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
0: 是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
1: 是，
0: 可不是不？
1: 行，哎呀，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
0: 是
1: 那个
0: 吧？
1: 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啊，
0: 啊，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对，是，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他
0: 行
1: 确实好，
0: 啊，
1: 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
0: 是，
1: 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呗。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
1: 对，
0: 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17、18、19的孩子，我遇见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行，
0: 行
1: 那
0: 吧，
1: 感谢
0: 啊，
1: 杨老师
0: 不
1: 啊，
0: 是什么
1: 太
0: 大事
1: 感
0: 儿
1: 谢您
0: 啊，
1: 了，
0: 孩子的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好，
0: 啊，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1: 行，
0: 好
1: 好
0: 嘞，
1: 嘞，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您啊，哎，
0: 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

0: 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我都没敢合眼。
2: 为啥呀？
0: 就是不放心嘛。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2: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0: 对呀，肯定着急呀。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2: 对。
0: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2: 嗯。
0: 本来心里就有谱。
2: 嗯。
0: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2: 对。
0: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2: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2: 对。
0: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2: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0: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2: 嗯，
0: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2: 对呀。
0: 那大家更着急呀。
2: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0: 嗯
2: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2: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0: 嗯
2: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0: 嗯
2: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0: 当然
2: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2: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0: 嗯、
2: 那好了，就算他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0: 嗯，
2: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0: 嗯，
2: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0: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2: 嗯，
0: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2: 对啊，
0: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2: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
0: 啊，
2: 是不是？
0: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2: 反悔
0: 怎么办呢？
2: 啊。
0: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2: 嗯，
0: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2: 对，
0: 就有话语权呀。
2: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0: 对
2: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0: 嗯，
2: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0: 对，反悔，
2: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0: 嗯，
2: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0: 嗯，
2: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
0: 了。太好
2: 了、啊、
0: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2: 嗯，
0: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2: 对，
0: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2: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0: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2: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0: 嗯，
2: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0: 嗯，
2: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0: 嗯，
2: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

0: 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
0: 是
1: 说
0: 吧？
1: 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就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1: 嗯，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1: 嗯，
0: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罗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1: 好办
0: 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呀、啊、
0: 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堂，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一管，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人民币，但是人民币
1: 5支，
0: 对吧？还是5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 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1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静时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0: 对，
1: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当然、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啊、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1: 嗯，
0: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嗯、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它的形，你模仿到了它的神吗？
1: 对呀、啊、
0: 这个神就是功效、嗯、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时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
1: 嗯，
0: 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时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 他一定。

0: 并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净食。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嗯、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
1: 嗯、
0: 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
0: 是是
1: 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止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间底下去了，
1: 嗯，
0: 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呀，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

0: 妇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
1: 哦，
0: 呢？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哦。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哦，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
0: 啊，
1: 走，
0: 对呀，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
1: 嗯，
0: 班嘛。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
0: 你
1: 那
0: 说，
1: 什么呀？
0: 对呀，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啊，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儿？结果呢，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然后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是吧？
1: 哦。
0: 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
1: 嗯，
0: 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儿，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她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
1: 其
0: 一
1: 实
0: 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
0: 你
1: 也
0: 受不
1: 未
0: 了
1: 必，
0: 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呐、腺苷钴胺呐，是
1: 嗯。
0: 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
0: 对
1: 啊。
0: 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了？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
0: 的人，
1: 呀，
0: 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儿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 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

0: 是都没什么用。
1: 对，
0: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1: 对呀、啊，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那都没效果、嗯，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0: 嗯，
1: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0: 嗯，
1: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你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0: 对。
1: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0: 嗯，
1: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0: 那治好了？
1: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1: 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0: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1: 对，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1: 对，
0: 救了一个家庭啊。
1: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0: 嗯，
1: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嗯嗯。
1: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0: 嗯，
1: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0: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1: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说对了，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0: 嗯，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0: 美国，
1: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0: 嗯。
1: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0: 嗯，
1: 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0: 嗯，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1: 对，
0: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1: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
0: 嗯，
1: 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0: 对呢。
1: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0: 嗯。
1: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了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0: 都能接受，
1: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0: 嗯，
1: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0: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它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1: 是，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呀、啊，
0: 对呢，
1: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
0: 嗯
1: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0: 哇！
1: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0: 哦，
1: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0: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1: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0: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合到8块钱。
1: 可不吗？
0: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嗯，
1: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0: 对，
1: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嗯、去菜市场走一圈儿，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0: 嗯，
1: 是吧？一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 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

0: 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1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
1: 下
0: 来
1: 不
0: 吧，
1: 来。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万八千的。
0: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
1: 对。
0: 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一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1: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2: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了，呵。
2: 啊、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吧也没少用。
1: 嗯。
2: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1: 你看看。
2: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1: 嗯。
2: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1: 是吗？哎呀，好。
2: 膏药都不贴了。
1: 不错。
2: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1: 哦。
2: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1: 好啊。
2: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1: 哦，好，嗯。
2: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1: 是吗？哎呀，好。
2: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我嘴里有味儿。
1: 呵。
2: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1: 呵。
2: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儿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儿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儿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2: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1: 是吧？
2: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1: 哦，
2: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1: 嗯，
2: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1: 呵。
2: 哎呀，我这一天呢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1: 哦，
2: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1: 是不是？
2: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1: 嗯，
2: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1: 是不是？
2: 哎呀，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啊，活着没啥意思，
1: 嗯，
2: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1: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2: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1: 嗯，
2: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1: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2: 是啊，抢到了、
1: 嗯，
2: 但是没敢多买呀、
1: 啊。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2: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1: 哦。
2: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1: 好。
2: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1: 哎呀，不错。
2: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1: 哎呀。
2: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1: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1: 啊。
2: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1: 啊、
2: 你憋一会儿。
1: 嗯、
2: 啊。哎，你猜怎么的？
1: 嗯、
2: 啊。人家真的憋住了。
1: 啊，就能憋住尿了。
2: 知道了。
1: 好。
2: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儿就少了、
1: 哦。
2: 我也清净不少。
1: 那可
2: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

0: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 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1: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0: 对呀、啊。
1: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0: 牌照要到期了，是吧？嗯。
1: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0: 嗯，
1: 我算了一下子，两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0: 对，
1: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0: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
1: 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0: 嗯，
1: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0: 嗯，
1: 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0: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
1: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8块钱，
0: 那可不，
1: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0: 是，
1: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0: 啊？
1: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0: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1: 啊，
0: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1: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0: 嗯，
1: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吧，
0: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0: 嗯，
3: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0: 才49岁、 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
0: 啊，
3: 辅酶 Q 十，
0: 啊，
3: 还有那个。

0: 甜葵一盒膏
1: 啊，
0: 啊，还有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
0: 益生菌，
1: 嗯，
0: 哎呀，香皂牙膏，
1: 呵，
0: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
1: 啊
0: 啊，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1: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0: 就是有点早搏。哥，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1: 嗯，
0: 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要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1: 哎呦，
0: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1: 浩特 啊,
0: 那
1: 叫浩特
0: 啊，对对
1: 对，
0: 完说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1: 嗯，
0: 反正他说我挺严重的，
1: 嗯，
0: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啊，是不安腿呀、啊，就是晚上就左腿哈，
1: 嗯、
0: 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
1: 哦、
0: 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
1: 嗯、
0: 哎呀好像就好一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
1: 嗯、
0: 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0: 啊、
1: 早波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0: 没理户，
1: 哎、
0: 啊、
1: 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的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0: 是不，对对对
1: 对，
0: 他就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1: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你说说，哎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现在就没事了吗？哎、你看看，
0: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 十，这个特别好。
1: 那当然了，啊，
0: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结构的东西真挺好，
1: 嗯，
0: 真挺好，这个啊、
1: 嗯，好，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
1: 别客气，您说
0: 啊、
1: 嗯，
0: 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1: 啊，
0: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1: 青
0: 光
1: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
0: 啊、
1: 这不是吗，哎呀
0: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
1: 嗯、
0: 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压多少？
0: 眼压在21左右吧，
1: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0: 最好的时候17.8，
1: 嗯，17.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0: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切，玻璃体、
1: 啊，
0: 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0: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1: 没错。
0: 啊，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薄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对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嗯
0: 嗯，
1: 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
0: 嗯、
1: 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啊，行，亚丁药油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油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0: 哦，
1: 亚丁药晕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哦，那包括也包括眼睛。
1: 当然了，当然了啊，嗯，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晕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它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

0: 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它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1: 哦，就像赛跑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干细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嗯，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1: 就这个比那个眼睛药物酸还效果来得快，
0: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1: 嗯，对
0: 对吧？针对于眼，就像我说的，亚丁药物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明，嗯。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你说，
1: 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0: 孩子，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女孩啊，
1: 就是，
0: 哦，
1: 嗯。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0: 啊，
1: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用那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0: 他多大呀？
1: 17，快18了。
0: 哦，那上高三了
1: ，
0: 是吧？
1: 嗯。
0: 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啊，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你，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1: 嗯，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0: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17、18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
0: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1: 是啊，
0: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1: 嗯，
0: 对，因为
1: 它这能长期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嗯，
1: 小孩也能吃这个。
0: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嗯，那神经酸也是营养
0: 它神经酸是啥？
1: 嗯，
0: 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嗯，
0: 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
1: 嗯，
0: 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嗯，
0: 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5·24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
1: 嗯，
0: 啊，
1: 我们小孩也能吃，那是挺好。
0: 没问题，
1: 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啊，可以吃啊，
0: 嗯，
1: 行。
0: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子用，
1: 啊，
0: 没事啊。
1: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
1: 嗯，
0: 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1: 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在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 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

0: 头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酸？
1: 当然可以啦，对吧？可涂抹地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0: 都能用。
1: 对对对对对对。啊，
0: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1: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0: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1: 你看，不戴眼镜，我告诉你，
0: 不爱戴呀，你说。
1: 那你不戴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0: 吧。
1: 对呀、啊。
0: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1: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
0: 嗯。
1: 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
0: 嗯，
1: 它已经变形了，
0: 嗯，
1: 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对 对，
1: 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几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0: 对。
1: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
0: 是
1: 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0: 是是是，那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他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
1: 是？
0: 不发展是吧？
1: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一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近视吗？
0: 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
1: 你
0: 往脱。
1: 啊，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的眼球也变形了，是吧？
0: 嗯。
1: 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0: 也不行了哈。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嗯，
1: 别让他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啊。
1: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0: 对对对，
1: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0.1，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偏得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呢，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0: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1: 对，
0: 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
1: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儿，你够用点儿，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
0: 是，
1: 对吧？
0: 是咋的？
1: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0: 对呀，现在紧，那赶紧多补充点儿的。对，
1: 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0: 对。是是是，
1: 是吧？
0: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1: 嗯、那可不是不？
0: 嗯，行行行。哎，梁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哎呀，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嗯，服务态度也好，表扬表扬他啊。
1: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打。

0: 到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路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对，是，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表扬他，
0: 行
1: 确实
0: 啊，
1: 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
0: 是，
1: 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呗。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
1: 对，
0: 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孩子，我遇见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行，
0: 行
1: 感
0: 吧，
1: 谢
0: 啊，
1: 杨老师
0: 不是
1: 啊，
0: 什么
1: 太
0: 大事
1: 感
0: 儿
1: 谢
0: 啊，
1: 您了，
0: 孩子的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1: 行，
0: 好
1: 好
0: 嘞，
1: 嘞，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您啊，
0: 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

0: 久。
1: 呵，
0: 我都没敢合眼。
1: 为啥呀？
0: 就是不放心嘛。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1: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0: 对呀，肯定着急呀。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1: 对，
0: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本来心里就有谱。
1: 嗯，
0: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1: 对。
0: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1: 对，
0: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1: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0: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1: 嗯，
0: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1: 对呀。
0: 那大家更着急呀。
1: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1: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0: 嗯
1: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0: 当然，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就算它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0: 嗯，
1: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0: 嗯，
1: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0: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1: 对啊，
0: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1: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0: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1: 反悔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1: 嗯，
0: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1: 对，
0: 就有话语权呀。
1: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0: 对
1: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0: 嗯，
1: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0: 对，反悔
1: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0: 嗯，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0: 嗯，
1: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了。
0: 太好了，
1: 啊，
0: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1: 嗯，
0: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1: 对，
0: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1: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0: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1: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0: 嗯，
1: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0: 嗯，
1: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0: 嗯，
1: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0: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1: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0: 嗯。

0: 雄惜英雄。
1: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0: 对的，
1: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0: 嗯，
1: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0: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1: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0: 对
1: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0: 好办
1: 事儿，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0: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1: 嗯，
0: 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1: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0: 对呀、啊、
1: 是吧，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0: 嗯，
1: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0: 嗯，
1: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0: 对，
1: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0: 对，
1: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啊，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一管。
0: 嗯，
1: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0: 人民币，
1: 但是人民币
0: 5支，
1: 对吧，还是5支。
0: 嗯，
1: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 是吧，蛋白酶。
0: 嗯，
1: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0: 嗯，
1: 静时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0: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1: 对，
0: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1: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0: 当然，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1: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啊、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0: 嗯，
1: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嗯、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0: 造假，说直接点。
1: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它的形，你模仿到了它的神吗？
0: 对呀、啊、
1: 这个神就是功效、嗯、你能模仿得了吗？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时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0: 嗯，
1: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
0: 嗯，
1: 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0: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1: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0: 对，
1: 静时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0: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1: 对吧，
0: 顺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1: 没错呀，对不对？
0: 嗯，
1: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0: 嗯，
1: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0: 嗯，
1: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0: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1: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

0: 法国也好，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他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
0: 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止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箭底下去了，
1: 嗯，
0: 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呀，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
1: 哦，
0: 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啊，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0: 半夜走
1: 啊？对呀、啊，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班嘛、
0: 嗯。
1: 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0: 嗯。
1: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0: 哎呦，那什么呀？
1: 对
0: 呀、
1: 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那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儿？结果那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对呢。
1: 然后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0: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1: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0: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1: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0: 嗯，
1: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0: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1: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0: 哦、
1: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他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
0: 嗯、
1: 比如说心跳加速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0: 嗯，
1: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啊、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他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0: 嗯，
1: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0: 哎呦！
1: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一家子的人，
0: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1: 你受不了嘛？
0: 对，未必受得了。
1: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0: 对，
1: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0: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1: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谷胺呢，腺苷谷胺呢，
0: 嗯，
1: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对呀，他跟人体不匹配，他吃了白吃啊。
1: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嗯，
1: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
0: 嗯，
1: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0: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1: 对呀、啊，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0: 对呀、
1: 啊，是吧？后来啊，他这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0: 嗯，
1: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0: 嗯，
1: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0: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1: 对，
0: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1: 对呀、啊，那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的都没效果、
0: 嗯，
1: 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0: 嗯，
1: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0: 嗯，
1: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你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

0: 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这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是吧？那儿媳妇儿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
0: 对，
1: 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呀，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呢，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
1: 对
0: 说对了，
1: 呢。
0: 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 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0: 是，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呀、啊，
1: 对
0: 很多
1: 呢。
0: 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2天1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合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啊。
0: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是吧？1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是吧？

0: 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1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是
1: 嗯。
0: 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
1: 下不
0: 来吧，
1: 来。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
1: 对。
0: 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甚
1: 嗯，
0: 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 顶级药。

0: 靠起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1: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2: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了，呵。
2: 啊，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吧也没少用。
1: 嗯。
2: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1: 你看看。
2: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1: 啊。
2: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1: 是吗？哎呀，好。
2: 膏药都不贴了。
1: 不错。
2: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1: 哦。
2: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1: 好啊。
2: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1: 哦，好啊。
2: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1: 是吗？哎呀，好。
2: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啊不让我抱，说我嘴里有味儿。
1: 呵。
2: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1: 呵。
2: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儿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儿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2: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1: 是吧？
2: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1: 哦，
2: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1: 嗯，
2: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1: 呵，
2: 哎呀，我这一天呢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1: 哦，
2: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1: 是不是？
2: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1: 嗯，
2: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1: 是不是？
2: 哎呀，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啊，活着没啥意思。
1: 嗯，
2: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1: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2: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1: 嗯，
2: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1: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2: 是啊，抢到了、
1: 嗯，
2: 但是没敢多买呀。
1: 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2: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1: 哦。
2: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1: 好。
2: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1: 哎呀不错，
2: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1: 哎呀，
2: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1: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1: 啊，
2: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1: 啊、
2: 你憋一会儿
1: 啊，
2: 哎，你猜怎么的，
1: 嗯、啊、
2: 人家真的憋住了
1: 啊，就能憋住尿
2: 了，知道了，
1: 好，
2: 哎。哎，这也一能憋着，尿骚味儿就少了、
1: 哦，
2: 我也清洁不少，
1: 那可
2: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 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

0: 是吧？ 0.01 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管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1: 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
0: 嗯、
1: 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0: 对呀、
1: 啊。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0: 牌照要到期
1: 了，
0: 是吧？嗯。
1: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的，
0: 嗯，
1: 我算了一下了，两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0: 对，
1: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0: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
1: 哎呀，老师啊，你替你说，
0: 嗯、
1: 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0: 嗯，
1: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0: 嗯，
1: 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0: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
1: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八块钱，
0: 那可不
1: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0: 是，
1: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十来块钱呢，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0: 啊？
1: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0: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1: 啊，
0: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1: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0: 嗯，
1: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吧，
0: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0: 嗯，
3: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3: 啊是、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
3: 啊、
0: 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啊、我49，
0: 才49岁。
3: 啊
0: 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嗯，酶 Q 十，
0: 嗯，
3: 还有那个乾坤一合膏，啊，还有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
0: 嗯，
3: 还有香皂牙膏，
0: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雅丁亚 药油酸
0: 啊
3: 啊。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

0: 好使，
1: 嗯，
0: 完了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还要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1: 哎呦，
0: 完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1: 浩特，
0: 啊，
1: 那叫浩特，
0: 对，完说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1: 嗯，
0: 完了他说我挺严重的，
1: 嗯，
0: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嗯，
0: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啊，是不安腿呀、啊，就是晚上就左腿哈，
1: 嗯、
0: 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
1: 哦、
0: 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
1: 嗯
0: 哎好像就好一些
1: 嗯
0: 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也挺好、
1: 嗯、
0: 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我
1: 跟你讲
0: 啊
1: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波 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0: 没理户。
1: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0: 是不？对对对，
1: 对
0: 他是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1: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了。你说说，哎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这不就现在就没事了吗？
0: 哎、
1: 你看看，
0: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10 这个特别好。
1: 那当然了，
0: 啊，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结构的东西真挺好，
1: 嗯，
0: 真挺好这个啊、
1: 嗯。好，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哈。
1: 别客气，您说
0: 啊、
1: 嗯，
0: 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1: 啊，
0: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1: 青光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
0: 啊？
1: 这不是吗？哎呀，
0: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
1: 嗯，
0: 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压多少？
0: 眼压在21左右吧。
1: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0: 最好的时候17吧。
1: 嗯，17、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0: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切，玻璃体、
1: 啊，
0: 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0: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1: 没错。嗯、
0: 啊，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玻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对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嗯
0: 嗯，
1: 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
0: 嗯、
1: 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啊，行，亚丁药油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油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0: 哦，
1: 亚丁药晕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哦，那包括也包括眼睛。
1: 当然了，当然了，啊，嗯，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晕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它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0: 啊、赛跑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0: 啊，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酸还效果来的快。
1: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0: 嗯、对
1: 对吧？针对啊，就像我说的，亚丁药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

0: 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他可能就不如他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嗯，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梁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0: 孩子，
1: 这个、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他就是、
0: 女孩啊，哦，
1: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0: 啊、
1: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用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0: 他多大呀？
1: 17，快18了。
0: 哦，那上高三了
1: 、
0: 是吧？
1: 嗯。
0: 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啊，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你，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他，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1: 嗯，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0: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
1: 嗯、
0: 你说十七八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
0: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1: 是啊，
0: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
1: 嗯，
0: 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1: 嗯，
0: 对。因为
1: 他这能长期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嗯，小孩也能吃这个。
0: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嗯，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
0: 它神经酸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嗯、
0: 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5·24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
1: 嗯
0: 啊，
1: 我们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啊、可以吃啊，
0: 嗯、
1: 行。
0: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子用，
1: 啊、
0: 没事啊、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
1: 嗯，
0: 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1: 是是
0: 是，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在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能明白，
0: 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
1: 嗯，
0: 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是
0: 是不是
1: 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然可以啦、
1: 嗯、
0: 对吧？可涂抹的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0: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1: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0: 不戴眼镜，我告诉你。

0: 八月半呀，你
1: 那
0: 说
1: 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0: 是
1: 吧，
0: 吧？
1: 对呀、
0: 那他吃的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1: 啊。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它已经变形了。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它。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0: 那
1: 是吧？
0: 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它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是不？
1: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
0: 我
1: 近视
0: 原先
1: 吗？
0: 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
1: 啊，
0: 致
1: 那
0: 的
1: 你
0: 网
1: 也
0: 脱。
1: 啊，那你这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这眼球也变形了，是吧？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0: 也不行了哈，
1: 对对对，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是不是？
0: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1: 对，
0: 啊，
1: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0.1，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
0: 也
1: 偏
0: 行
1: 得的。
0: 啊，对呀，
1: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那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0: 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1: 对，
0: 对，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对
1: 那
0: 不
1: 当
0: 对？
1: 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啊？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儿，你够用点儿，你的眼病都千疮
0: 都
1: 百
0: 这
1: 孔
0: 样
1: 了，
0: 的，是，
1: 对
0: 可不是
1: 吧？
0: 咋的，
1: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0: 对呀，现在紧那给赶紧多补充点儿得，对
1: 对，
0: 不？
1: 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0: 对，
1: 是吧？
0: 要不
1: 啊，
0: 然的话更晚了。
1: 那可不是不，
0: 哎呀，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
1: 是
0: 那个
1: 吧？
0: 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
1: 啊，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0: 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
1: 嗯，
0: 表扬表扬他，
1: 行
0: 确实
1: 啊。
0: 好，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

0: 子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1: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家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孩子，我剧院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0: 嗯，是是是，嗯，行。
1: 行吧，
0: 感谢杨老师
1: 啊，不是什么大事
0: 儿
1: 啊，孩子的事儿、
0: 哎、
1: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哎、啊，
1: 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0: 行行行，好嘞，
1: 好
0: 嘞，谢谢您啊，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

0: 题。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1: 对，
0: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1: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0: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1: 嗯，
0: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1: 对呀、啊、
0: 那大家更着急呀。
1: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1: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0: 嗯
1: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0: 当然，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就算它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0: 嗯，
1: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0: 嗯，
1: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0: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1: 对啊，
0: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1: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
0: 啊、
1: 是不是？
0: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1: 反悔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1: 嗯，
0: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1: 对，
0: 就有话语权呀。
1: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0: 对
1: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0: 嗯，
1: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0: 对，反悔，
1: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0: 嗯，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0: 嗯，
1: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
0: 了。太好
1: 了、啊、
0: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1: 嗯，
0: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1: 对，
0: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1: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0: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1: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0: 嗯，
1: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0: 嗯，
1: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0: 嗯，
1: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0: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1: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0: 嗯，英雄惜英雄。
1: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0: 对的。
1: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0: 嗯，
1: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

0: 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十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1: 好
0: 好
1: 办
0: 办
1: 事
0: 事儿，
1: 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
0: 是
1: 呀。
0: 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呀，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
1: 币，
0: 一管儿，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1: 人民
0: 但
1: 币
0: 是人民币。
1: 5支，
0: 对吧？还是5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净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当然，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儿。
0: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它的形，你模仿到了它的神吗？
1: 对呀，
0: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是
1: 嗯，
0: 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他肯定上当啊，是
1: 对，
0: 吧？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肾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

0: 对呢，关
1: 是不
0: 键
1: 是能好到哪儿去？
0: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0: 嗯，
1: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
0: 嗯，
1: 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0: 太对了，
1: 是是
0: 早点好，快点好。
1: 对呀，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0: 嗯，
1: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0: 对，
1: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0: 嗯，
1: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0: 嗯，
1: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0: 对，
1: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0: 是的，
1: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0: 对，
1: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0: 嗯，
1: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0: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1: 对，
0: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1: 都不重视你了。
0: 对呀，
1: 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止你说的
0: 太现实了，
1: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0: 嗯，
1: 如果没钱，好，
0: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1: 哎，你健康点儿，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0: 对，
1: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0: 对，
1: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0: 嗯，
1: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箭底下去了。
0: 嗯，
1: 三死一重伤啊。
0: 哇，
1: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0: 哎呀，这太惨了。
1: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0: 嗯，
1: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0: 嗯，
1: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0: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1: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
0: 哦，
1: 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0: 哦，
1: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0: 啊，
1: 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0: 嗯，半夜走
1: 啊，对呀，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班嘛，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0: 嗯，
1: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0: 哎呦，那什么呀？
1: 对呀，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啊，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儿？结果那老爷子

0: 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然后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墙头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儿，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她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
1: 其
0: 一
1: 实
0: 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
0: 你
1: 也
0: 受不
1: 未
0: 了
1: 必，
0: 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呐、腺苷钴胺呐，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
0: 对
1: 啊。
0: 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了？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它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
0: 的人，
1: 呀，
0: 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2天吃一粒就行。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
1: 对，
0: 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2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的都没效果，这2天吃一粒能有效果吗？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那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 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

0: 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吗？
1: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0: 对
1: 啊，是不是？
0: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1: 对，
0: 救了一个家庭啊。
1: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0: 嗯，
1: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嗯嗯。
1: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0: 嗯，
1: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0: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1: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说对了，
0: 对
1: 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0: 嗯，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0: 美国，
1: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0: 嗯，
1: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0: 嗯，
1: 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0: 嗯，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1: 对。
0: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1: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
0: 嗯，
1: 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0: 对呢。
1: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0: 嗯，
1: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个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0: 都能接受，
1: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0: 嗯，
1: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0: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啊？
1: 是，你说的对，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啊。
0: 对呢，
1: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
0: 嗯，
1: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0: 哇，
1: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0: 嗯，
1: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0: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1: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0: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喝到8块钱，
1: 可不吗？
0: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嗯，
1: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0: 对，
1: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
0: 嗯，
1: 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0: 嗯，
1: 是吧？一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0: 嗯，
1: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0: 嗯，
1: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0: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一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1: 对，
0: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

0: 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1: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0: 对呀。
1: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
0: 下不
1: 来吧，
0: 来。
1: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0: 那得万八千的。
1: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
0: 对。
1: 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0: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1: 对，
0: 这个太值得了。
1: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0: 是呢。
1: 是不是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0: 对，
1: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0: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4: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5: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4: 哦，老朋友了，呵。
5: 啊，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嘛也没少用。
4: 嗯。
5: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4: 你看看。
5: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4: 嗯。
5: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4: 是吗？哎呀，好。
5: 膏药都不贴了。
4: 不错。
5: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4: 哦。
5: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4: 好啊。
5: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4: 哦，好，嗯。
5: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4: 是吗？哎呀，好。
5: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嘴里有味儿。
4: 呵。
5: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4: 呵。
5: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4: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亲、啊、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儿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5: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4: 是吧？
5: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4: 哦，
5: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4: 嗯，
5: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4: 呵。
5: 哎呀，我这一天呢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4: 哦。
5: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4: 是不是？
5: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4: 嗯。
5: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4: 是不是？
5: 哎，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啊、活着没啥意思。
4: 嗯。
5: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4: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5: 吃了3-4年也没有见清啊。
4: 嗯。
5: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4: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5: 是啊，抢到了、
4: 嗯，
5: 但是没敢多买呀、
4: 啊。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5: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4: 哦。
5: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4: 好，
5: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4: 哎呀，不错。
5: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4: 哎呀，
5: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4: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4: 啊。
5: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4: 啊、
5: 你憋一会儿。
4: 嗯、啊。
5: 哎，你猜怎么的？
4: 嗯、
5: 啊。人家真的憋住了。
4: 啊，就能憋住尿了。
5: 知道了。
4: 好。
5: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就少了。
4: 哦、
5: 我也清净不少。
4: 那可
5: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4: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 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 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

0: 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1: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
0: 嗯、
1: 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0: 对呀、
1: 啊。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0: 牌照要到期了，是吧？嗯。
1: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0: 嗯、
1: 我算了一下了，两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0: 对，
1: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0: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
1: 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0: 嗯，
1: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0: 嗯。
1: 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0: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那效果更好了。
1: 其实啊，一天一粒吧，才8块钱，
0: 那可不，
1: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0: 是，
1: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0: 啊？
1: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0: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1: 啊，
0: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1: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0: 嗯，
1: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吧，
0: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
0: 好，嗯，
1: 再见，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0: 嗯，
3: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0: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
0: 嗯，
3: 五酶 Q10，
0: 嗯，
3: 还有那个乾坤益和膏，
0: 啊，
3: 还有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
0: 嗯，
3: 还有香皂牙膏，
0: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
0: 啊
3: 啊，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这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0: 嗯，
3: 完了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0: 哎呦，
3: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0: 浩特，那叫
3: 浩特，
0: 对
3: 对对，完了说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0: 嗯，
3: 完了他说我挺严重的，
0: 嗯，
3: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3: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

0: 腿呀、啊，是不安腿呀、啊，就是晚上就左腿哈，
1: 嗯、
0: 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
1: 哦、
0: 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
1: 嗯，
0: 哎好像就好一些，
1: 嗯，
0: 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
1: 嗯、
0: 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0: 啊、
1: 早波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搏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搏，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0: 没理会，
1: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0: 是不？对对对，
1: 对，
0: 他是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1: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了，你说说。哎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就现在就没事了吗、你看看，
0: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10 这个特别好，
1: 那当然了、
0: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球的东西真挺好，真挺好，这个
1: 好，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哈。
1: 别客气，您说。
0: 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1: 啊，
0: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1: 青
0: 光
1: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这不是吗？哎呀
0: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压多少？
0: 眼压在21左右吧。
1: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0: 最好的时候17.8。
1: 17.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0: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璃，玻璃体、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0: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硫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1: 没错。
0: 啊，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对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
0: 嗯，
1: 你这样啊，亚丁药硫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啊。行，亚丁药硫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硫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0: 哦，
1: 亚丁药硫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哦，那包括眼睛。
1: 当然了，当然了啊，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硫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它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0: 啊、赛跑似的。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0: 啊，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硫酸还效果来的快。
1: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0: 对
1: 对吧？针对啊，就像我说的，亚丁药硫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对，
0: 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1: 说
0: 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1: 孩子，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1: 女孩啊，
0: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然后我寻思问问您，用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1: 他多大呀？

0: 实习快18了，
1: 哦，那上
0: 高三了，
1: 高三了是吧？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呀，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他，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0: 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就
1: 对
0: 是
1: 对对，他
0: 情
1: 这
0: 绪，
1: 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十七八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
0: 我
1: 对？
0: 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那个
1: 可以，但是
0: 也
1: 甲
0: 可
1: 钴胺
0: 以，
1: 还不如神经酸
0: 是
1: 呢。
0: 啊，
1: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 啊。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对，因
0: 他
1: 为
0: 这能长期吃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小孩也能吃这个
1: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0: 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那个
1: 它
0: 神经
1: 神
0: 的
1: 经
0: 是
1: 酸
0: 吗？
1: 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0: 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1: 它
0: 哈，
1: 就是营养神经的，它
0: 就是营养
1: 真
0: 神
1: 正
0: 经。
1: 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啊，
0: 那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
1: 没
0: 我就
1: 问
0: 怕小
1: 题，
0: 孩不能吃。
1: 可以吃，没问题
0: 可以
1: 啊。
0: 吃哈。
1: 你
0: 行，
1: 手头上
0: 谢
1: 不是
0: 谢。
1: 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0: 有
1: 那就给孩
0: 啊，
1: 子用，没
0: 有
1: 事啊。但是
0: 啊，
1: 还是
0: 没。
1: 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咋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0: 能明白，
1: 对
0: 能
1: 不
0: 明
1: 对？
0: 白，
1: 他就处在这个
0: 对。
1: 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是不
0: 那
1: 是？
0: 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1: 当
0: 吗？
1: 然可以啦，对吧？可涂抹地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0: 都能用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对
0: 行，
1: 对，
0: 那
1: 啊，
0: 我也给他用上点。行。
1: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0: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1: 你看，
0: 他
1: 不戴眼镜，
0: 不
1: 我
0: 爱
1: 告诉
0: 戴
1: 你，
0: 眼，不爱戴呀，你
1: 那
0: 说
1: 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0: 是
1: 吧，
0: 吧？
1: 对呀，
0: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1: 啊。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它已经变形了。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

0: 让他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
1: 嗯。
0: 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那
1: 对
0: 你这
1: 对。
0: 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1: 那
0: 是
1: 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它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是不？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一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
1: 我
0: 近视
1: 原先
0: 吗？
1: 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
0: 啊，
1: 致
0: 那
1: 的
0: 你
1: 网
0: 也
1: 脱，
0: 啊，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这眼球也变形了，是吧？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也不行了哈，
0: 对，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是不是？
1: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0.1，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
1: 也
0: 偏
1: 行
0: 得的。
1: 啊，对呀，
0: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那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对，我要能好点是更好了，对
0: 那
1: 不
0: 当
1: 对？
0: 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的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的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你够用点，你的眼病都千疮
1: 都
0: 百
1: 这
0: 孔
1: 样
0: 了，
1: 的，是，
0: 对
1: 可不是
0: 吧？
1: 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紧的，给赶紧多补充点儿得，对
0: 对，
1: 不？
0: 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
0: 是吧？
1: 要不
0: 啊，
1: 然的话更完了，
0: 那
1: 是，
0: 可不是不，
1: 哎呀，梁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
0: 是
1: 那个
0: 吧？
1: 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
0: 啊，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
1: 是，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
0: 是？
1: 表扬他，
0: 行
1: 确实
0: 啊。
1: 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
0: 是，
1: 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呗。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17、18、18、19的孩子，我遇见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

0: 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
1: 嗯，
0: 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嗯，是是是，
0: 嗯
1: 嗯，行，
0: 行吧，
1: 感谢杨老师，
0: 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孩子的事儿，
1: 哎，
0: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好好好，
0: 啊，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
1: 哎，
0: 好不？
1: 行行行，好嘞，
0: 好
1: 嘞，谢谢您啊，
0: 嗯，
1: 哎，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我都没敢合眼。
5: 为啥呀？
3: 就是不放心嘛。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5: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3: 对呀，肯定着急呀。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5: 对。
3: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5: 嗯。
3: 本来心里就有谱。
5: 嗯。
3: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5: 对。
3: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0: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1: 当然，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就算它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1: 嗯，
0: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1: 嗯，
0: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0: 对啊，
1: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0: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1: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0: 反悔，
1: 反悔怎么办呢？
0: 啊。
1: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0: 嗯，
1: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0: 对，
1: 就有话语权呀。
0: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1: 对
0: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1: 嗯，
0: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1: 对，反悔，
0: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1: 嗯，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1: 嗯，
0: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
1: 了。太好
0: 了，啊，
1: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0: 嗯，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0: 对，
1: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0: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1: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0: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嗯，
0: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1: 嗯，
0: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1: 嗯，
0: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1: 嗯，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1: 嗯，
0: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

0: 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好
1: 好
0: 办
1: 办
0: 事
1: 事
0: 儿，
1: 儿，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
0: 是
1: 呀。
0: 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呀、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
1: 澳币，
0: 一管儿，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1: 人民
0: 但
1: 币
0: 是人民币，
1: 5支，
0: 对吧？还是5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净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当然啊，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
1: 儿。
0: 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他的形，你模仿到了他的神吗？
1: 对呀，
0: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是
1: 嗯，
0: 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他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顺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对呢，关
0: 是不是
1: 键
0: 能好到
1: 是，
0: 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
1: 嗯。
0: 植物人儿，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

0: 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时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箭底下去了。
1: 嗯，
0: 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儿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哦，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oh.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啊、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班嘛、
1: 嗯、
0: 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
1: 呀、
0: 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啊，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儿？结果那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然后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

0: 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她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
1: 其
0: 一
1: 实
0: 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
0: 你
1: 也
0: 受不
1: 未
0: 了
1: 必，
0: 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呐、腺苷钴胺呐，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
0: 对
1: 啊。
0: 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了？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
0: 的人，
1: 呀，
0: 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2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
1: 对，
0: 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2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的都没效果，这2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那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
0: 对，
1: 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呀。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呢，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也不拖累子女了，

0: 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
1: 对
0: 说对了，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个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0: 是，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呀、
1: 对
0: 啊，很多
1: 呢。
0: 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2天1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合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啊。
0: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去菜市场走一圈儿，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是吧？1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1粒儿，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
1: 下
0: 来
1: 不
0: 吧，
1: 来。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万八千的。
0: 所以说1天4块钱，

0: 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一天八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一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0: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4: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了，呵，
4: 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吧也没少用，
0: 嗯，
4: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

0: 小果，
1: 你看看，
0: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1: 啊，
0: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1: 是吗？哎呀，好，
0: 膏药都不贴了，
1: 不错，
0: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1: 哦，
0: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1: 好啊，
0: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1: 哦，好，嗯。
0: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1: 是吗？哎呀，好。
0: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我嘴里有味儿。
1: 呵。
0: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1: 呵。
0: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儿亲"呢，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儿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碴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儿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0: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1: 是吧？
0: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1: 哦。
0: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1: 啊，
0: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1: 呵，
0: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1: 哦，
0: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1: 是不是？
0: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1: 嗯，
0: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1: 是不是？
0: 哎，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活着没啥意思。
1: 嗯。
0: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1: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0: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1: 嗯，
0: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算是把我救了。
1: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0: 是啊，抢到了，
1: 嗯，
0: 但是没敢多买呀。
1: 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0: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买少了。
1: 哦。
0: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1: 好，
0: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1: 哎呀，不错，
0: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呀不淌哈喇子了。
1: 哎呀，
0: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1: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1: 啊，
0: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你憋一会儿。哎，你猜怎么的？
1: 啊，啊，啊，
0: 人家真的憋住了，
1: 就
0: 大
1: 能
0: 小
1: 憋住
0: 便都
1: 尿了，
0: 知道了。
1: 好。
0: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儿就少了，我
1: 哦，
0: 也清净不少，
1: 那可
0: 不
1: 不。
0: 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0.01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0: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前段时间呐，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呐，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1: 对呀，
0: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1: 牌照
0: 这
1: 要到
0: 下
1: 期
0: 好
1: 了，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呐，
1: 嗯，
0: 我算了一下子，2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1: 对，
0: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

0: 的，这个要劲儿大。
1: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
0: 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1: 嗯，
0: 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1: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
0: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八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1: 是，
0: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十来块钱呢，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1: 啊？
0: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1: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0: 啊，
1: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0: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1: 嗯，
0: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1: 吵架
0: 吧，
1: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0: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1: 啊，
0: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1: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0: 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1: 嗯，
3: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1: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1: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
1: 嗯，
3: 五酶 Q10，
1: 嗯，
3: 还有那个乾坤益和膏，
1: 啊，
3: 还有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
1: 嗯，
3: 还有香皂牙膏，
1: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
1: 啊
3: 啊。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1: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这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1: 嗯。
3: 完了，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1: 哎呦。
3: 完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1: 浩特。
3: 啊，对对对，完说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1: 嗯，
3: 完了他说我挺严重的，
1: 嗯，
3: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嗯，
3: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啊，是不安腿呀、啊，就是晚上就左腿哈，
1: 嗯、
3: 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
1: 哦、
3: 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
1: 嗯、
3: 哎好像就好一些、
1: 嗯嗯、
3: 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
1: 嗯、
3: 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3: 啊、
1: 早波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
3: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

0: 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1: 没理货
0: 哎，
1: 啊。
0: 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的这么严重的。你像你
1: 是，
0: 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
1: 是
0: 啊，
1: 不？对对对，
0: 对。
1: 他是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0: 嗯，
1: 然
0: 但是
1: 后
0: 好在你
1: 啊。
0: 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了。你说说，哎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
1: 哎呀，
0: 现在就没事了吗？你看看
1: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10，这个特别好
0: 啊，那当然
1: 啊，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球的东西真挺好，
0: 了，
1: 真挺好，这个啊，
0: 好。
1: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
0: 别客
1: 哈，
0: 气，您说，
1: 啊，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嘛，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然后现在有青光眼，青
0: 青
1: 光
0: 光
1: 眼，
0: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
1: 啊。
0: 了吗？这不是吗？哎呀，
1: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0: 你眼
1: 然
0: 压多少？
1: 后眼压在21左右吧，
0: 21左
1: 有时
0: 右已经
1: 候
0: 是上
1: 最
0: 限
1: 好
0: 了。
1: 的时候17.8，
0: 十七
1: 最
0: 八
1: 好
0: 还
1: 的
0: 可
1: 时
0: 以，但是
1: 候，
0: 21就是上限了
1: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切，玻璃体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0: 哎呦，
1: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硫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寻
0: 没
1: 思，
0: 错，
1: 啊，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0: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玻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
1: 对，
0: 吧？
1: 对
0: 啊，
1: 对
0: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1: 对，0.1，
0: 都0.1了，你说说。你这样啊，亚丁药硝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美国的钙磁疗法得给我用上。
1: 行行行，亚丁药硫酸呢，还用吃这个不？
0: 可以啊，亚丁药硝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亚丁药硝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1: 那包括眼
0: 当
1: 睛
0: 然
1: 的细
0: 了，
1: 胞
0: 当
1: 的
0: 然
1: 是
0: 了，
1: 吧？
0: 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硝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
1: 慢，
0: 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
1: 对，
0: 他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他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
1: 就像
0: 是？
1: 赛跑似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钙磁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他用上啊，
1: 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酸还效果来得快
0: 就是
1: 呗，是
0: 针
1: 不？
0: 对于眼病来讲。
1: 对，
0: 对吧？真正啊，就像我说的，亚丁药硝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对，
1: 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
0: 您
1: 下，梁
0: 说，
1: 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0: 孩
1: 他
0: 子，
1: 这个，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儿，
0: 女
1: 她就
0: 孩啊，
1: 是，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然后我寻思问问您，用那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0: 他
1: 不？
0: 多大
1: 能，
0: 呀？
1: 17，快18了，
0: 那上
1: 高三了，
0: 高三了是吧？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1: 那我知道。

0: 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1: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十七八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对？
0: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
1: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0: 是啊，
1: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
0: 嗯。
1: 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0: 嗯，
1: 对，因为
0: 它这能长期吃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嗯，小孩也能吃这个。
1: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0: 嗯，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
1: 它神经酸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0: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1: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
0: 嗯、
1: 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5·24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
0: 嗯，
1: 对
0: 嗯，
1: 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
0: 嗯、
1: 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
0: 嗯、
1: 啊。
0: 我们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1: 可以吃，没问题。
0: 啊、可以吃啊，行。
1: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0: 有，
1: 那就给孩子用，
0: 啊、
1: 没事儿
0: 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
0: 嗯，
1: 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0: 嗯，
1: 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0: 能明白，
1: 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
0: 嗯，
1: 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0: 是
1: 不是
0: 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1: 当然可以啦、
0: 嗯、
1: 对吧？可涂抹的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0: 都能用。
1: 对对对对对对，啊，
0: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1: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0: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1: 你看，不戴眼镜，我告诉你，
0: 不爱戴呀，
1: 那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0: 是吧？
1: 对呀、啊。
0: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1: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
0: 嗯，
1: 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
0: 嗯，
1: 它已经变形了。
0: 嗯，
1: 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0: 对。
1: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

0: 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呀，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它。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1: 那
0: 是。
1: 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它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是吧？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
1: 我
0: 近
1: 原
0: 视
1: 先
0: 吗？
1: 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
0: 啊，
1: 致
0: 那
1: 的
0: 你
1: 网
0: 也
1: 脱，
0: 啊，那你这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这眼球也变形了，是吧？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这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也
0: 嗯，
1: 不行了哈，
0: 对对对，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是不
1: 对，
0: 是？
1: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
1: 啊，
0: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0.1，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
1: 也
0: 偏
1: 行
0: 得的，
1: 啊，对呀，
0: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那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对，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
0: 那
1: 对不
0: 当
1: 对？
0: 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的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儿，你够用点儿，你的眼病都千疮
1: 都
0: 百
1: 这
0: 孔
1: 样
0: 了，
1: 的，是，
0: 对
1: 可不是
0: 吧？
1: 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紧那给赶紧多补充点儿的，对
0: 对，
1: 不？
0: 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
0: 是吧？
1: 要不
0: 啊、嗯。
1: 然的话更完了，
0: 那
1: 是，
0: 可不是不，
1: 哎呀，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
0: 是
1: 那个
0: 吧？
1: 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
0: 啊，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路平台的这个节目。就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
0: 嗯，
1: 表扬他
0: 行
1: 确实好，
0: 啊，
1: 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
0: 是，
1: 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
1: 对，
0: 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十七八、18、19的孩子，我遇见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嗯，
1: 行，
0: 行
1: 那感
0: 吧，
1: 谢
0: 啊，
1: 杨老师
0: 不是
1: 啊，
0: 什么
1: 太
0: 大
1: 感
0: 事儿
1: 谢您
0: 啊，
1: 了，
0: 孩子的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1: 行，
0: 嗯，好
1: 好
0: 嘞，
1: 嘞，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您
0: 嗯，
1: 啊，
0: 好，
1: 好，再
0: 嗯。
1: 见。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2: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
5: 呵，
3: 我都没敢合眼。
5: 为啥呀？
3: 就是不放心嘛。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5: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3: 对呀，肯定着急呀。
5: 嗯，
3: 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5: 对，
3: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5: 嗯，
3: 本来心里就有谱。
5: 嗯，
3: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5: 对，
3: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5: 嗯，
3: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5: 对，
3: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5: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3: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5: 嗯，
3: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5: 对呀。
3: 那大家更着急呀。
5: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3: 嗯
5: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2: 当然，
0: 这是很关键的，
2: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

0: 失眠的、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针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0: 对呀，
1: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0: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1: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0: 反悔，
1: 反悔怎么办呢？
0: 啊。
1: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0: 嗯，
1: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0: 对，
1: 就有话语权呀。
0: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是吧？
1: 对呢。
0: 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1: 嗯，
0: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1: 对，反悔，
0: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1: 嗯，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1: 嗯，
0: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
1: 了。太好了，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0: 嗯，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0: 对，
1: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0: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1: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0: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嗯，
0: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1: 嗯，
0: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1: 嗯，
0: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1: 嗯，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1: 嗯，
0: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1: 好办
0: 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呀、
0: 啊。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你特别是外国。

0: 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呀、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一管，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1: 人民币，
0: 但是人民币
1: 5支，
0: 对吧？还是5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 是吧？蛋白酶，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净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0: 对，
1: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当然，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啊，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1: 嗯，
0: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儿，
0: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它的形，你模仿到了它的神吗？
1: 对呀，
0: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肾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

0: 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
1: 对，
0: 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这是实话，我觉得静石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儿，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山涧底下去了，三
1: 嗯，
0: 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呀，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儿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儿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
1: 哦，
0: 呢？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哦。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哦，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对呀，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
1: 嗯，
0: 班嘛。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
0: 你
1: 那
0: 说，
1: 什么呀？
0: 对呀。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啊，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儿？结果那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然后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是吧？
1: 哦。
0: 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 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

0: 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儿，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她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
1: 其
0: 一
1: 实
0: 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
0: 你
1: 也
0: 受不
1: 未
0: 了
1: 必，
0: 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呐、腺苷钴胺呐，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
0: 对
1: 啊。
0: 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了？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它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
0: 的人，
1: 呀，
0: 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对，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那都没
1: 嗯，
0: 效果，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那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
0: 对，
1: 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呀。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呢，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
1: 对
0: 说对了，
1: 呢。
0: 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这个高强度。

0: 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是
1: 嗯。
0: 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0: 是，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呀、啊，
1: 对
0: 很多
1: 呢。
0: 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2天1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儿也才喝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0: 对，还真是这样。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去菜市场走一圈儿，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是吧？1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时间，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1粒儿，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
1: 下不
0: 来吧，
1: 来。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1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
1: 对。
0: 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这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

0: 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一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4: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5: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4: 哦，老朋友了，呵。
5: 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吧也没少用。
4: 嗯。
5: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4: 你看看。
5: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4: 是吗？哎呀，好。
5: 膏药都不贴了。
4: 不错。
5: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4: 哦。
5: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4: 好啊。
5: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4: 哦，好啊。
5: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4: 是吗？哎呀，好。
5: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我嘴里有味儿。
4: 呵。
5: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4: 呵。
5: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4: 我跟你说啊，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儿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儿亲、啊、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儿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1: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0: 是吧？
1: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0: 哦，
1: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0: 嗯，
1: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0: 呵。
1: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0: 哦。
1: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0: 是不是？
1: 儿媳妇儿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0: 嗯。
1: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0: 是不是？
1: 哎，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啊，活着没啥意思。
0: 嗯。
1: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0: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1: 吃了3-4年也没有见清啊，
0: 嗯，
1: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0: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1: 是啊，抢到了、
0: 嗯，
1: 但是没敢多买呀、
0: 啊。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1: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0: 哦。
1: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0: 好。
1: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0: 哎呀不错。
1: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0: 哎呀。
1: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0: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0: 啊。
1: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0: 啊、
1: 你憋一会儿。
0: 嗯、啊。
1: 哎，你猜怎么的？
0: 嗯、啊。
1: 人家真的憋住了。
0: 啊，就能憋住尿了。
1: 知道了。
0: 好。
1: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就少了。
0: 哦、
1: 我也清净不少。
0: 那可
1: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0: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1: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
0: 嗯、
1: 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0: 对呀、
1: 啊。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0: 牌照要到期
1: 了，
0: 是吧？嗯。
1: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0: 嗯、
1: 我算了一下了，2天吃一粒啊，价格一样，
0: 对，
1: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0: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2天一粒足够了。
1: 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0: 嗯，
1: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0: 嗯。
1: 1天一粒行不行？

0: 的？
1: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那效果更好了。
0: 其实啊，一天一粒吧，才8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1: 是，
0: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1: 啊？
0: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这个药啊，我给他定2年的呗。
1: 按这个量定2年的呗，是吧？
0: 好，
1: 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0: 行，那前段时间吧，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1: 吵架
0: 吧，
1: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呀、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0: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1: 啊，
0: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2年的。
1: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1: 哎，
3: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1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1: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1: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5枚 Q10，还有那个乾坤一合膏，还有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还有香皂牙膏，
1: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1: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这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1: 哎呦，
3: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1: 浩特，那叫浩特，
3: 对对对，完说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反正他说我挺严重的，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腿呀、就是晚上就左腿哈、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哎呀好像就好一些，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波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3: 没理户，
1: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3: 是不，对对对
1: 对，
3: 他就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1: 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了。你说说，哎呀，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现在就没事了吗？你看看。

0: 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 十，这个特别好
1: 那当然
0: 啊！
1: 了，
0: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结构的东西真挺好，真挺好，这个
1: 好，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
1: 别客
0: 哈。
1: 气，您说。
0: 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嘛，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然后现在有青光眼，青
1: 光
0: 眼。
1: 青光眼，呵。那不清白联合了吗？这不是吗？哎呀！
0: 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压多少？
0: 眼压在21左右吧。
1: 二十一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0: 最好的时候17.8。
1: 17.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0: 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漆，玻璃体，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0: 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硫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1: 没错。
0: 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玻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你这样啊，亚丁药硫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行，亚丁药硫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硫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亚丁药硫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那包括眼睛。
1: 当然了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硫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它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0: 赛跑似的。
1: 对，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0: 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酸还效果来的快，
1: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0: 对吧？
1: 针对于，就像我说的，亚丁药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梁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1: 孩子，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1: 啊，
0: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然后我寻思问问您，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1: 他多大呀？
0: 17，快18了。
1: 那上高三了
0: ，
1: 是吧？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呀，就特别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0: 那我知道这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1: 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17、18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它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对？
0: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那个、
1: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0: 是啊，
1: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

0: 能够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对，因
1: 它
0: 为
1: 这能长期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小孩也能吃这个
0: 对，
1: 啊。
0: 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那个
0: 它
1: 神经
0: 神
1: 的
0: 经
1: 是
0: 酸
1: 吗？
0: 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
1: 哈，
0: 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就
0: 它
1: 是一个
0: 真
1: 神
0: 正
1: 经。
0: 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是，
0: 啊，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呀、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啊，
1: 那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
0: 没
1: 我就
0: 问
1: 怕小
0: 题，
1: 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可以
0: 啊。
1: 吃啊。行行
0: 你
1: 行，
0: 手头上
1: 谢
0: 不是
1: 谢。
0: 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
1: 啊，
0: 子用，没
1: 有
0: 事啊。但是
1: 啊，
0: 还是
1: 没。
0: 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1: 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咱
1: 对
0: 实
1: 对
0: 话实
1: 对，
0: 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处
1: 对
0: 于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时期，你他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能明白，
0: 对
1: 能
0: 不
1: 明
0: 对？
1: 白，
0: 他就处在这个
1: 对。
0: 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是是，
0: 是不
1: 那
0: 是？
1: 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
1: 吗？
0: 然可以啦，对吧？可涂抹的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行，
0: 对对，
1: 那
0: 啊，
1: 我也给他用上点。行。
0: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1: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0: 你看，
1: 他
0: 你不戴眼镜，
1: 不
0: 我
1: 爱
0: 告
1: 戴
0: 诉
1: 眼，
0: 你，
1: 不爱戴呀，你
0: 那你
1: 说
0: 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1: 是
0: 吧，
1: 吧？
0: 对呀。
1: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0: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这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它已经变形了。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儿。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是
1: 那
0: 吧？
1: 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他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是不？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 你
1: 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的网脱。
0: 啊，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的眼球也变形了，是吧？
1: 嗯。
0: 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嗯，也不行了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别让他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啊。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对对，
0: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0.1，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偏得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呢，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对我要能好点是更好了。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的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啊？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儿。你够用点儿，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
1: 是，
0: 对吧？
1: 是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赶紧多补充点儿得。对，
0: 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是
0: 是，
1: 是
0: 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行行行，哎呀，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哎呀，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表扬他，确实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十七八、18、19的孩子，我遇见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嗯，是是是，嗯，行，感谢杨老师
0: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孩子的事儿、
1: 哎、
0: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
1: 哎、
0: 好不？
1: 行行行，好嘞，
0: 好
1: 嘞，
0: 再见
1: 谢谢您啊，哎，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

0: 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0: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心。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